谢霆锋，你不会了解，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爱才七元钱。当然写这首歌的时候是风之恋最轰动最不被看好的时候，那个时候全世界都在议论他们，但是却没有人真正的能懂他们。所以谢霆锋用这首歌2000年的非常经典的作品来直接回应，你不懂我没有关系，我也不需要向你解释。8:07，第二个小时，让我们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郭靖的新歌《半日闲》。

这是那个纯爱教主带着最松弛的最通透的状态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新歌，半日闲，忙里偷闲，跟自己和解，要的。8:11，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郝云这首歌《活着》，一首画面感满满的歌。

0: 后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了，其实刚刚开始能当驸马是权力和地位的体现，那作为最强赘婿的驸马，后来地位为何高开低走呢？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驸马来源上仍然和两汉相近，但他们的地位却比汉朝的同行们更高一些。驸马之一的何晏是扶石御石散的首创者，他爱人不浅，晋王室驸马王敦、桓温等人在东晋年间甚至干出了攻进首都诛杀皇帝心腹或废立皇帝的事情。在这期间，表面上看似驸马的地位得到了空前提高，实际上是世家大族的地位大大上升。此时天下动荡，王朝更迭频繁，皇权地位下降，顶级门第如南方王谢和北方崔卢等大族，在前朝皇宫一次次被推翻时依然能够坐看云起。在这样的情况下，能迎娶公主的人要么是皇帝想拉拢的，要么他们的地位和皇帝地位的差距已经不那么大了。隋唐时期的驸马基本都是关陇集团出身的高门，其中最有名的是迎娶李渊之女平阳公主的柴绍。柴绍的家族在唐朝建立前的地位虽然不如李渊家族高，但族中从爷爷辈开始就历任高官，到唐太宗时期也有把公主赐婚给跟随自己的功臣或功臣之子投降过来的突厥贵族。这个阶段最有名的驸马是唐太宗的驸马高阳公主之夫名臣房玄龄之子房遗爱。不管这位驸马是否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容忍了老婆同和尚辩机的私情，但是大概就是从房遗爱开始，随着唐朝统治的稳固和世家大族垄断地位的逐步下降，驸马的地位也开始下降。这还没说完呢，驸马的地位没有最低，只有更低。整个唐朝有出嫁记录的公主有100多位，但是真正有成就的驸马只有柴绍和醉打金之中驸马原型的郭艾二人。偏偏这两个人的成就主要是继承和发扬了本家族的政治遗产，和娶了公主似乎没有什么关系。相反，唐朝的驸马光被处死的就多达20人，堪称高危身份。唐朝时公主拥有开府的权利，而驸马在政治上通常只是公主的附庸。在这里，男人往往变成了要遵守三从四德的一方，在女方死后还要为其守丧3年，

0: 第2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你说你要对我说的话都到歌里了，
6: 那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会让你想起我。
5: 这里是893日光倾城
7: Sunshine。

这首歌来自莫教姐姐《六月的雨》，据说是一个音综当中的翻唱。8:33，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Leo， 但是这个版本我不是特别喜欢，唱的有一点点不是特别。

别的顺畅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Joker 小沈阳和沈春阳，都要好好的。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小沈阳和爱人沈春阳一起带来的《都要好好的》。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Joker， 这个编曲也特别的简单，技巧也特别的简单，但是呢，我们中国式婚姻当中很朴素的一个深情，唱的是特别的到位。接下来8:38，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左满意，来自吴青峰的一首歌，在你生命中打一个叉。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在你生命中打一个岔》，这首歌不是吴青峰的词，是李格弟的词。我们在曲当中可以听到非常明显的吴青峰的风格，但是在这个词当中很明显的非常非常具有诗意。我们在他的作词人这一栏发现了李格弟的名字，李格弟就是一个特别特别善于写诗的人，他有很多很多的诗集，告别，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痛并快乐着，非常非常多。他在大学的时候就特别爱写诗，所以把自己整理的很多很多诗出了一个诗集，如果想要看的朋友也可以去试着买来看一看。8:43，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小样，来自 Coco 李玟和刘聪的下弦月。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Coco 李玟，在2020年的时候，生前就已经，有这个创作的心愿了。因为他的这个灵感来自于他的很经典的那首歌《月光爱人》，下弦月让我想你，所以整个这首歌我们听上去就是月光铺满了整个海面，然后温柔又带着一点孤独的感觉。8:46，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来自《浪姐》当中的一首 live 歌曲。曾沛慈和张悦两个演唱的实力派，言不由衷。

像。这首歌是非常有共鸣的，聚光灯下的偶像，光鲜背后的孤独和挣扎。当然它也不仅仅是唱给舞台上的人的，它是献给每一个在生活当中努力地扮演好自己的角色，默默扛下压力的每一个你我他。8:55，这个小节我们要听到的最后一个声音来自刘惜君，这首歌《素月》。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

0: 即止。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视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0: 北京时间9: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华语 TOP 新歌榜。Radio Top 10 FM 89.3，
4: 最新榜单第10名，草佑。

0: 第七名，主角。
1: 那天在舞台中央，影子被钉在墙上，迎着光在刻下勋章。
0: 第六名，就要活得不懂艺术。

0: 89.3 Favor Radio。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FM
0: 89.3，福州音乐广播。
3: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89.3，日光清晨
0: ，Sunshine City。

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是不是香港回归那一年？还是小的时候外婆在你的耳边轻轻唱的？半吨兄弟这首歌的版本非常的有辨识度，声音里面的情绪自带的这种感觉更是对故乡的眷恋跟惆怅特别特别的到位，我一开口就把我们带回那个遥远的夜空，看到弯弯月亮的那种感觉。9:18，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体会香港的夜，这首歌来自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4: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5: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4: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6: 北京时间10点整。

0: 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3: 893，先听为快。韩维维最新主的单曲《莫庄》。

单曲层叠铺展，如松烟入墨，弦乐翻涌处晕开女儿家初衷的细腻与痴情，更带着家业传承的铿锵分量，以墨为我痴狂，奉我星光。电视剧《家业》主题曲《

谭维维，墨妆。在白纸之中看到璀璨，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了，其实刚刚开始能当驸马是权力和地位的体现，那作为最强赘婿的驸马，后来地位为何高开低走呢？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驸马来源上仍然和两汉相近，但他们的地位却比汉朝的同行们更高一些。驸马之一的何晏是扶石御石散的首创者，害人不浅。晋王室驸马王敦、桓温等人在东晋年间甚至干出了攻进首都诛杀皇帝心腹或废立皇帝的事情。在这期间，表面上看似驸马的地位得到了空前提高，实际上是世家大族的地位大大上升。此时天下动荡，王朝更迭频繁，皇权地位下降，顶级门第如南方王谢和北方崔卢等大族，在前朝皇宫一次次被推翻时依然能够坐看云起。在这样的情况下，能迎娶公主的人要么是皇帝想拉拢的，要么他们的地位和皇帝地位的差距已经不那么大了。隋唐时期的驸马基本都是关陇集团出身的高门，其中最有名的是迎娶李渊之女平阳公主的柴绍。柴绍的家族在唐朝建立前的地位虽然不如李渊家族高，但族中从爷爷辈开始就历任高官，到唐太宗时期也有把公主赐婚给跟随自己的功臣或功臣之子投降过来的突厥贵族。这个阶段最有名的驸马是唐太宗的驸马高阳公主之夫名臣房玄龄之子房遗爱。不管这位驸马是否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容忍了老婆同和尚辩机的私情，但是大概就是从房遗爱开始，随着唐朝统治的稳固和世家大族垄断地位的逐步下降，驸马的地位也开始下降。这还没说完呢，驸马的地位没有最低，只有更低。整个唐朝有出嫁记录的公主有100多位，但是真正有成就的驸马只有柴绍和醉打金之中驸马原型的郭艾二人。偏偏这两个人的成就主要是继承和发扬了本家族的政治遗产，和娶了公主似乎没有什么关系。相反，唐朝的驸马光被处死的就多达20人，堪称高危身份。唐朝时公主拥有开府的权利，而驸马在政治上通常只是公主的附庸。在这里，男人往往变成了要遵守三从四德的一方，在女方死后还要为其守丧3年。私生活上公主有一定自由，驸马则没有纳妾的权利。那驸马的地位能低到什么程度呢？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0: 率性洒脱，独立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1: 弯弯月光下，我轻轻在歌唱，从今以后不会再悲伤，闭上双眼。

0: 用一个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
1: 我这是410，
2: 我412，
3: 我这航班熔断了，说是要21天。
2: 我现在在酒店的房间里，门也出不去。
4: 10万什么时候拿过来？
5: 梦里的，快打鬼来报。
2: 怎么就能把生活过成现在这个样子？
6: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管虎执导、黄渤、闫妮领衔主演的电影《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男人由黄渤饰演，女人由闫妮饰演。这两位飞机同时落地，入住了同一家酒店，成为了一墙之隔的邻居。不过隔音的房间暴露了男人和女人因为生活暂停陷入的困境，健康、家庭、婚姻、经济，成年人的生活里从来就没有容易二字。当各种各样的烦心事蜂拥而至的时候，人生的惊喜也不期而遇。两个陌生人在艰难时刻给予了彼此温暖的善意，治愈了对方濒临崩溃的内心，更让他们遇见了更好的自己。
2: 你等一下，
5: 我的房子你都回不了家，我着急。
7: 我在车里停的，这段时间我都不错。
6: 这次是管虎与黄渤这对老搭档的第11次合作，也是黄渤和闫妮的屏幕首搭。影片更是特邀了知名作家刘震云担任总策划，作为华语文坛极具现实动。

观察力和人文厚度的作家，更是为影片赋予了现实质感和深度。一次偶然的相遇，21天的相处中，两人彼此陪伴，找回前行的勇气，解锁生活新的可能，更传递出了允许自己歇一歇再出发的治愈力量。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讲述了一段笑中带泪、充满生活洞见的异乡相逢故事的电影《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伦孙美丽，下期见。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FM 89.3，
3: 最新榜单第5名，明言

0: Favorite Radio。
1: 老王，你的安全帽呢？
2: 唉，前面睡迷糊了，忘记带了。
1: 哎呀，你这样可不行。你想想，我们这一天天辛苦干活是为了谁？不就是为了我们的家人吗？
2: 哎呦，多大点事啊！就一会儿，我没带，能发生什么事啊？你要不要这么夸张啊？
1: 安全问题可不能开玩笑啊！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老婆孩子想想啊！这安全不能忽视啊！哎，快退后，当心啊！
3: 安全生产路才是平安回家路。
4: 在白雪之中看到璀璨，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今天的芥末不辣，因为我想明白，我想应该这样，我有答案。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六十公里开车时低头看他，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五十米。
2: 你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
1: 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二十米。
3: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4: 简约于行，时尚于表，成熟于心，捕捉和分享世界每一个精彩瞬间，用灵感点亮。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

0: 好好吃饭呢。
1: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2: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1: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0: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2: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0: 你不上课外班呢？
2: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1: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0: 我的个乖乖，
1: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0: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0: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1: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0: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5: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视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6: 北京时间12点整
7: FM 89.8，
6: 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89.3。
8: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10: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9: 好像做对了事反而成了异类。
10: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9: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10: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9: 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10: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3: 893，先听为快。玫瑰，玫瑰，华研国际音乐推荐动力火车主打单曲《玫瑰，玫瑰》。

柔美歌词配上一个硬汉感的复古 funk 节奏，有种特别的冲突美，跨时代创作，取样与合作，葛西瓦热闹助阵，王志平、张博彦、陈信言联手创作词曲。

动力火车玫瑰玫瑰，在白雪之中看到璀璨，并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新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了，其实刚刚开始能当驸马是权力和地位的体现，那作为最强赘婿的驸马，后来地位为何高开低走呢？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驸马来源上仍然和两汉相近，但他们的地位却比汉朝的同行们更高一些。驸马之一的何晏是扶石御石散的首创者，害人不浅。晋王室驸马王敦、桓温等人在东晋年间甚至干出了攻进首都诛杀皇帝心腹或废立皇帝的事情。在这期间，表面上看似驸马的地位得到了空前提高，实际上是世家大族的地位大大上升。此时天下动荡，王朝更迭频繁，皇权地位下降，顶级门第如南方王谢和北方崔卢等大族在前

前朝皇宫一次次被推翻时，依然能够坐看云起。在这样的情况下，能迎娶公主的人，要么是皇帝想拉拢的，要么他们的地位和皇帝地位的差距已经不那么大了。隋唐时期的驸马基本都是关陇集团出身的高门，其中最有名的是迎娶李渊之女平阳公主的柴绍。柴绍的家族在唐朝建立前的地位虽然不如李渊家族高，但族中从爷爷辈开始就历任高官，到唐太宗时期也有把公主赐婚给跟随自己的功臣或功臣之子投降过来的突厥贵族。这个阶段最有名的驸马是唐太宗的驸马高阳公主之夫名臣房玄龄之子房遗爱。不管这位驸马是否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容忍了老婆同和尚辩机的私情，但是大概就是从房遗爱开始，随着唐朝统治的稳固和世家大族垄断地位的逐步下降，驸马的地位也开始下降。这还没说完呢，驸马的地位没有最低，只有更低。整个唐朝有出嫁记录的公主有100多位，但是真正有成就的驸马只有柴绍和醉打金之中驸马原型的郭艾二人。偏偏这两个人的成就主要是继承和发扬了本家族的政治遗产，和娶了公主似乎没有什么关系。相反，唐朝的驸马光被处死的就多达20人，堪称高危身份。唐朝时公主拥有开府的权利，而驸马在政治上通常只是公主的附庸。在这里，男人往往变成了要遵守三从四德的一方，在女方死后还要为其守丧3年。私生活上公主有一定自由，驸马则没有纳妾的权利。那驸马的地位能低到什么程度呢？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等绿灯吗？
2: 我知道。
3: 行人灯是红灯的时候，车子很多，小朋友们不能过哦。
4: 妈妈说了，要等绿灯的时候才过马路的。
5: 红灯时我们不能过马路，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哦。
1: 对，小朋友们真棒。
6: 红灯停，绿灯行，893小主播提醒叔叔阿姨们，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0: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1: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

0: 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0: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2: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3: 帅气洒脱，独立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亮出时光，蔷薇异画馆。
1: 我这是410，
2: 我412，
3: 我这航班熔断了，说是要21天。
2: 我现在在酒店的房间里，门也出不去。
4: 10万什么时候拿过来？
2: 那您给的，
4: 快打鬼来报。
2: 怎么就能把生活过成现在这个样子？
5: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之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管虎执导、黄渤、闫妮领衔主演的电影《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男人由黄渤饰演，女人由闫妮饰演。这两位飞机同时落地，入住了同一家酒店，成为了一墙之隔的邻居。不过隔音的房间暴露了男人和女人因为生活暂停陷入的困境，健康、家庭、婚姻、经济，成年人的生活里从来就没有容易二字。当各种各样的烦心事蜂拥而至的时候，人生的惊喜也不期而遇。两个陌生人在艰难时刻给予了彼此温暖的善意，治愈了对方濒临崩溃的

0: 内心，更让他们遇见了更好的自己。
1: 你等一下，
2: 我的老公，你给我回不了家，我着急。
3: 我在河里领导河南市消防队不错。
0: 这次是管虎与黄渤这对老搭档的第十一次合作，也是黄渤和闫妮的屏幕首搭。影片更是特邀了知名作家刘震云担任总策划。作为华语文坛极具现实洞察力和人文厚度的作家，更是为影片赋予了现实质感和深度。一次偶然的相遇，21天的相处中，两人彼此陪伴，找回前行的勇气，解锁生活新的可能，更传递出了允许自己歇一歇再出发的治愈力量。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讲述了一段笑中带泪、充满生活洞见的异乡相逢故事的电影《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伦孙美丽，下期见。

0: 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FM 89.3，
3: 最新榜单第10名，我。

0: Favorite Radio。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新城时光，一切都是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4: 8-9-3，先听为快。郭靖最新出的单曲《半日闲》。

0: 身在临涧无人知晓，才又感到胜点心跳。一首带着浓厚生活哲思与东方美学韵味的作品，是一种在诗词韵律中打捞生活的诗意与留白。陈可辛作词，李方瑞作曲。郭靖《半日闲》。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就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了，其实刚刚开始能当驸马是权力和地位的体现，那作为最强赘婿的驸马，后来地位为何高开低走呢？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驸马来源上仍然和两汉相近，但他们的地位却比汉朝的同行们更高一些。驸马之一的何晏是扶石御石散的首创者，害人不浅。晋王室驸马王敦、桓温等人在东晋年间甚至干出了攻晋首都诛杀皇帝心腹或废立皇帝的事情。在这期间，表面上看似驸马的地位得到了空前提高，实际上是世家大族的地位大大上升。此时天下动荡，王朝更迭频繁，皇权地位下降，顶级门第如南方王谢和北方崔卢等大族，在前朝皇宫一次次被推翻时依然能够坐看云起。在这样的情况下，能迎娶公主的人要么是皇帝想拉拢的，要么他们的地位和皇帝地位的差距已经不那么大了。隋唐时期的驸马基本都是关陇集团出身的高门，其中最有名的是迎娶李渊之女平阳公主的柴绍。柴绍的家族在唐朝建立前的地位虽然不如李渊家族高，但族中从爷爷辈开始就历任高官，到唐太宗时期也有把公主赐婚给跟随自己的功臣或功臣之子投降过来的突厥贵族。这个阶段最有名的驸马是唐太宗的驸马高阳公主之夫名臣房玄龄之子房遗爱。不管这位驸马是否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容忍了老婆同和尚辩机的私情，但是大概就是从房遗爱开始，随着唐朝统治的稳固和世家大族垄断地位的逐步下降，驸马的地位也开始下降。这还没说完呢，驸马的地位没有最低，只有更低。整个唐朝有出嫁记录的公主有100多位，但是真正有成就的驸马只有柴绍和醉打金枝中驸马原型的郭艾二人。偏偏这两个人的成就主要是继承和发扬了本家族的政治遗产，和娶了公主似乎没有什么关系。相反，唐朝的驸马光被处死的就多达20人，堪称高危身份。唐朝时公主拥有开府的权利，而驸马在政治上通常只是公主的附庸。在这里，男人往往变成了要遵守三从四德的一方，在女方死后还要为其守丧3年。私生活上公主有一定自由，驸马则没有纳妾的权利。那驸马的地位能低到什么程度呢？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0: 的瞬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用一个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
1: 我这是410，
2: 我412。
1: 我这航班熔断了，说是要21天。
2: 我现在在酒店的房间里，门也出不去。
3: 10万什么时候拿过来？
4: 那你累的，快拿回来吧。
5: 怎么就能把生活过成现在这个样子？
6: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之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管虎执导、黄渤、闫妮领衔主演的电影《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男人由黄渤饰演，女人由闫妮饰演。这两位飞机同时落地，入住了同一家酒店，成为了一墙之隔的邻居。不过隔音的房间暴露了男人和女人因为生活暂停陷入的困境，健康、家庭、婚姻、经济，成年人的生活里从来就没有容易二字。当各种各样的烦心事蜂拥而至的时候，人生的惊喜也不期而遇。两个陌生人在艰难时刻给予了彼此温暖的善意，治愈了对方濒临崩溃的内心，更让他们遇见了更好的自己。
7: 你等一下啊！
8: 我告诉你，我回不了家，我着急。
9: 我在河北抵挡，但是这关不错。
6: 这次是管虎与黄渤这对老搭档的第11次合作，也是黄渤和闫妮的屏幕首搭。影片更是特邀了知名作家刘震云担任总策划。作为华语文坛极具现实洞察力和人文厚度的作家，更是为影片赋予了现实质感和深度。一次偶然的相遇，21天的相处中，两人彼此陪伴，找回前行的勇气，解锁生活新的可能，更传递出了允许自己歇一歇再出发的治愈力量。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讲述了一段笑中带泪、充满生活洞见的异乡相逢故事的电影《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之孙美丽，下期见。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5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八九三华语 TOP 新歌榜，内地 TOP 10 FM 89.3，
4: 最新榜单第5名排尾后。

0: FM 89.3 Favor Radio。 老王，你的安全帽呢？
1: 唉，前面睡迷糊了，忘记带了。
0: 哎呀，你这样可不行。你想想，我们这一天天辛苦干活是为了谁？不就是为了我们的家人吗？
1: 哎呦，多大点事啊，就一会儿，我没带能发生什么事啊？你要不要这么夸张呢？
0: 安全问题可不能开玩笑啊，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老婆孩子想想啊，这安全不能忽视啊。快退后，当心啊。
2: 安全生产路才是平安回家路。
3: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只因遇见你。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60公里开车时低头看它，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50米。
2: 你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
1: 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20米。
3: 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4: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4: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3: 好像做对了事反而成了异类。
4: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3: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4: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3: 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4: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0: 8-9-3，先听为快。韩维维最新主的单曲《莫庄》。

曲层叠铺展，如松烟入墨，弦乐翻涌处晕开女儿家初衷的细腻与痴情，更带着家业传承的铿锵分量，以墨为我痴狂，奉我星光。电视剧《家业》主题曲《

0: 为墨庄。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了，其实刚刚开始能当驸马是权力和地位的体现，那作为最强赘婿的驸马，后来地位为何高开低走呢？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驸马来源上仍然和两汉相近，但他们的地位却比汉朝的同行们更高一些。驸马之一的何晏是扶石御石散的首倡者，害人不浅。晋王室驸马王敦、桓温等人在东晋年间甚至干出了攻晋首都诛杀皇帝心腹或废立皇帝的事情。在这期间，表面上看似驸马的地位得到了空前提高，实际上是世家大族的地位大大上升。此时天下动荡，王朝更迭频繁，皇权地位下降，顶级门第如南方王谢和北方崔卢等大族，在前朝皇宫一次次被推翻时依然能够坐看云起。在这样的情况下，能迎娶公主的人要么是皇帝想拉拢的，要么他们的地位和皇帝地位的差距已经不那么大了。隋唐时期的驸马基本都是关陇集团出身的高门，其中最有名的是迎娶李渊之女平阳公主的柴绍。柴绍的家族在唐朝建立前的地位虽然不如李渊家族高，但族中从爷爷辈开始就历任高官，到唐太宗时期也有把公主赐婚给跟随自己的功臣或功臣之子投降过来的突厥贵族。这个阶段最有名的驸马是唐太宗的驸马高阳公主之夫名臣房玄龄之子房遗爱。不管这位驸马是否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容忍了老婆同和尚辩机的私情，但是大概就是从房遗爱开始，随着唐朝统治的稳固和世家大族垄断地位的逐步下降，驸马的地位也开始下降。这还没说完呢，驸马的地位没有最低，只有更低。整个唐朝有出嫁记录的公主有100多位，但是真正有成就的驸马只有柴绍和醉打金枝中驸马原型的郭艾二人。偏偏这两个人的成就主要是继承和发扬了本家族的政治遗产，和娶了公主似乎没有什么关系。相反，唐朝的驸马光被处死的就多达20人，堪称高危身份。唐朝时公主拥有开府的权利，而驸马在政治上通常只是公主的附庸。在这里，男人往往变成了要遵守三从四德的一方，在女方死后还要为其守丧3年。私生活上，公主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过一个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
1: 我这是410，
2: 我412。
1: 我这航班熔断了，说是要21天。
2: 我现在在酒店的房间里，门也出不去。
3: 10万什么时候打过来？
4: 那你得快打回来吧。
5: 怎么就能把生活过成现在这个样子？
6: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管虎执导、黄渤、闫妮领衔主演的电影《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男人由黄渤饰演，女人由闫妮饰演。这两位飞机同时落地，入住了同一家酒店，成为了一墙之隔的邻居。不过隔音的房间暴露了男人和女人因为生活暂停陷入的困境，健康、家庭、婚姻、经济，成年人的生活里从来就没有容易二字。当各种各样的烦心事蜂拥而至的时候，人生的惊喜也不期而遇。两个陌生人在艰难时刻给予了彼此温暖的善意，治愈了对方濒临崩溃的内心，更让他们遇见了更好的自己。
2: 你等一下，
7: 我的脑子你根本回不了家，我的手机。
8: 我在车里听的，我在学校玩的不错。
6: 这次是管虎与黄渤这对老搭档的第11次合作，也是黄渤和闫妮的屏幕首搭。

影片更是特邀了知名作家刘震云担任总策划。作为华语文坛极具现实洞察力和人文厚度的作家，更是为影片赋予了现实质感和深度。一次偶然的相遇，21天的相处中，两人彼此陪伴，找回前行的勇气，解锁生活新的可能，更传递出了允许自己歇一歇再出发的治愈力量。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讲述了一段笑中带泪、充满生活洞见的异乡相逢故事的电影《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伦孙美丽，下期见。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

0: 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1: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2: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893华语 TOP 新歌榜 Radio Top 10 FM 89.3 最新榜单第10名草佑。

0: FM 89.3 Favorite Radio。
1: 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等绿灯吗？
2: 我知道。
3: 行人灯是红灯的时候，车子很多，小朋友们不能过哦。
4: 妈妈说了，要等绿灯的时候才过马路的。
5: 红灯时我们不能过马路，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哦。
1: 对，小朋友们真棒。
6: 红灯停，绿灯行。893小主播提醒叔叔阿姨们，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2: 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我是陆欣，
3: 我是潘月，
2: 来听一听我们今天本周啊开始的第一期抽到的第一个盲盒是
3: 抽到的盲盒是我，周一周二都是我，不用猜了，是我是我就是我，
2: 早晚节目的主持人，
3: 是的是的，
2: 成功见面了，
3: 打通了。我跟你讲，今天其实这周我还蛮期待的，是不是有一天可以不要跟小陆欣搭档？
2: 哎呦，
3: 然后我还想一想，哎呀，
2: 怎么今天一开始就嫌弃了？
3: 是不是会碰到高明儿？哦，就可以在台上听相声了。
2: 天哪！
3: 但是很遗憾，遗很憾，没有抽到他。他去哪儿了呢？刚刚我上午的时候看我们朋友圈，还有一个朋友问说，之前好像有一个叫夜明珠的，我想不是叫夜明珠，像高明儿来着。
2: 高明高大嘴啊，高老师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工作安排啊。当然了，我们节目虽然搭档，这一周算是盲盒式的开启啊，
3: 对，频繁的会换啊，
2: 对对对，但是我们希望说带给大家的快乐是不变的。
3: 我觉得大家应该也习惯了，每年都有那么十几天二十几天啊，蔡经理会请假，
2: 铁打的陆欣，流水的搭档

0: 我就跟你讲，他换不了这个搭档，就是一旦小蔡蔡走啊，这他一定给小鹿新的这个，我觉得这个
1: 安排好了工作量，
0: 安排的满满当当的、嗯。我觉得他回来好好的感谢你，至少请你吃顿饭。
1: 这段录下来，等到蔡蔡回来的时候，在我们节目标之前先播他十遍，
0: 因为吧，我们正常都是休年假，他有好多假，而且即将未来触手可及的还有好多假，婚假呀、产假呀、育儿假呀，都在等着他呢。我的那个天哪，我现在好羡慕他有那么多假可以休。
1: 哎呀。如果不想上班呢，也是可以选择不要回来了啊！
0: 哎呀，开心死了！这
1: 哎，当然，我们今天节目准时开始了，嗯，应该是热辣滚烫的开始了、啊，
0: 非常热，
1: 是是，但是也希望说、各位开车在路上呢，咱们多一点点的耐心啊，
0: 心静自然凉。
1: 是，如果觉得说，哎呀，我路怒症都要犯了，前面这人这开车太慢了，哎呦，他怎么急刹车呢？哎呦，他怎么转弯不打方向灯呢？
0: 注意注意，别人生气我不气，气出病来无人替。哎。
1: 打开我们节目来听一听，舒缓舒缓心情、
0: 我跟你讲，瞬间让你消火，如果瞬间让你消不了火，那是我的责任。
1: 天哪
0: 我跟你讲，我在晚高峰撒了欢了，早高峰把我憋死了。
1: 咱把节目定位到这么高了、刚刚那段话仅代表潘潘个人的立场
0: 你看你都不敢说，先说出去吧，管他呢是吧。
1: 哎，当然当然啊，除了我跟潘潘在节目当中见面之外呢、其实今天对于咱们全国甚至说全球来讲，真的有一次大事儿啊！就是咱们中国的航天员就在今天凌晨，大家可能还在美梦中的时候，人家在太空，在天宫
0: 见面，
1: 成功会师啦！
0: 哎呦，这是我们第八次会师啦！每次看到那个会师的照片，哇，我就真的油然的一种自豪感、骄傲感，
1: 那可不，
0: 哇，就涌出来了，你知道吗？哇，这是我们的太空的这个航天员，这是我们的空间站，
1: 是
0: 啊，美国那俩回来了没？如果没回来的话，请你求助中国，我们不计前嫌。
1: 哎，你看啊，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之后呢，其实在今天的凌晨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整个的对接过程历时大约是3.5小时。在5:13的时候呢，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入到中国空间站。
0: 是的，而且我们这一次的航天员当中还有一位中国香港的雷嘎英进入到我们的空间站当中。我觉得他自我介绍的时候就应该用粤语说真的非常好听。
1: 哎，咱们中国的语言博大精深嘛，
0: 是
1: 不是？当然了哈，随后呢，大家可能在今天在刷视频或者刷热搜的时候，其实都能刷到那一组组的全家福啊。
0: 对对对，
1: 两个航天员乘组呢拍下了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来报了个平安。
0: 对，是的，那后续呢，两组的航天员也将在太空的空间站进行一个在轨的轮换啊。我们也特别期待看到他们在空间站的新一轮的战斗。
1: 哎，是是是啊、MC 说了，他说哇哦，是潘潘潘潘潘潘潘呐、他说蔡蔡是飞向远方了吗？
0: 啊，这不是飞了吗？刚刚不是给你放过了吗？我想要怒放的生命，蔡蔡已经自由在怒放了呀。
1: 然后呢，也说了，他说哎呀，你们两个人呐，也和相声没啥区别了。
0: 就我们两个说相声，跟我和高明说相声有一个本质的区别。
1: 怎么了呢？
0: 咱俩说是你说我听，我也听得很开心。我说你听，你也听得很开心。我如果跟高明，
1: 那就证明咱俩势均力敌。
0: 对，然后我如果跟高明，我跟你讲，我就是站在台上听相声的那个，这个捧哏。他是逗哏，
1: 就是你是音效组。
0: 对，没错。我跟你讲，在。只要我在、那他的音效是永远不用点那个笑声的。你们发现了没有？陆星到现在都没有点那个笑声，
1: 因为平常的时候是菜菜操作笑声，
0: 因为不需要。
1: 最主要吧，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咱的播出系统啊、主控我在负责切标
0: 啊，这边是我是吧？
1: 人家点笑声，
0: 哦、那我来不了。我就跟你讲，你这请我来张个嘴已经不错了，我来不了，来不了，完全来不了，
1: 你直接笑就行了啊。
0: 对对对，
1: 然后呢，说咱俩这个。组合呢像相声啊、高情商来讲的话，就是感谢您对我俩这个组合的肯定，我俩肯定带给你了不少快乐，
0: 非常开心，我们也很开心。
1: 我再深层次的想一下，可能咱俩确实太吵了点
0: 哎呀，
1: 工作了一天，
0: 对，
1: 一上车打开广播，哎呀，
2: 这俩女主持人呢、
0: 我跟你讲，我们南方
1: 小嘴巴巴巴的，
0: 我们南方和北方电台主持人有个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1: 啥呀？
0: 你回去听节目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有一点点不太正常了？
1: 谁不正常啊？
0: 因为我们的状态都是比较亢奋的那种嗨的啊，北方全是这种。你们两个可能跟说相声也没有什么差别。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入轨之后，成功和空间站核心舱组进行了再次对接，两组航天员乘组拍下了全家福，
1: 不能
0: 是这种的，真的。而且还有一点不同，你知道吗？是，一组问题是开放的，一组问题是选择，你是选择 A 还是选择 B， 你喜欢还是不喜欢、oh. 啊，就是有本质的差别
1: 哦、oh, 这样啊、
0: oh, 我认真的总结过这个问题哦、oh. 这个可以写一个论文了，我觉得
1: 天哪，
0: 我不用写主持人的语言表达艺术，我写的就是我每天收听到的这个主持人的这个状态的艺术、
1: 哎、会不会因为节目定位不一样，咱的节目定位就是送快乐的、oh, 你送快乐的状态、oh,
0: 不
1: 可能是这样的
0: 啊、oh, 不
1: 你快乐吗朋友们，
0: 你快乐吗？
1: 如果你不快乐的时候，
0: 嘿，我很快乐，
1: 稍后的两个小时请你安静的收听节目吧。
0: 你看看 MC
1: 不能够啊，
0: MC 真的是捧哏王，他说晚高峰就得这样啊，又不是深夜节目是吧，
1: 天哪、
0: 啊、又不是夜空不寂寞是不是、
1: 哎、就是说感谢大家对我俩的认可啊，如果嫌少的
0: 谢谢
1: 嫌吵的话啊，
0: 你就把音量调小点，
1: 我刚刚说就是你依旧锁定但是你的音量给它拧小点啊，
0: 自己控制一下，
1: 拧小点啊，
0: 好吧，自己控制啊。
1: 然后另外呢，其实说到这个热辣滚烫，其实不止咱们福州啊、嗯、最近一段时间呢、嗯、你放眼全国天气啊，目前像南方的闷热天气可能大家还是要坚持一下，可能要持续3到4天，
0: 妈呀，
1: 因为像今天你看长江以南的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可能都是30度以上、啊、
0: 今天我们福州就已经达到了37度的高温，
1: 是、嗯、像海南广西广东湖南江西福建等地还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
0: 是的，
1: 华北东北等地呢今天会迎来降温、嗯、而内蒙古中东部一带降温则最为明显，
0: 天哪，降8到14度啊，嗯，北方的最高气温基本上是我们体感最舒适的时候是在20到25度、嗯、那比较清凉，但是今天很多很多的地区比如说河南重庆湖北安徽江苏浙江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的天气、嗯、同时伴随着强对流天气、哎、请大家要注意防范了。
1: 哎，是最近如果有出差打算的朋友、
0: 哎、
1: 要关注一下你的目的地的一个天气变化啊，
0: 当地的天气情况决定你穿什么。
1: 如果我没刷错新闻的话，我今天其实有看到一条新闻，嗯，说的是青岛
0: 哦，
1: 在全国独一份的凉快，
0: 是吗？
1: 甚至大家也出现了四季乱穿衣，有人穿着那种薄的小
0: 羽绒
1: 服，
0: 有人穿短袖，是不是？待会儿联系一下青岛电台那个东东，好不好？
1: 实时的播报一个天气情况、
0: 啊，对，跟我们说一下啊。
1: 哎，是，当然我们依旧邀请大家哈，在下班路上呢，会说的、想说的、想聊的，都可以找我们来多说一说、多聊一聊啊。嗯，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陪伴着各位。Super Idol 的笑容。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一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在古代皇宫想毒死帝王有多难，说到了古代皇帝的选膳和坐膳。本期节目我们来继续聊聊传膳与长膳。我们想象一下，森严的紫禁城里，杀手历经千难万险得到了皇帝要吃的菜的信息，也知道了他即将吃饭的地方。杀手藏在花园的树后仔细观察，蹲点皇帝的饭菜。不一会儿，几十个太监端着盘子从院子里成排走过，如果能成功避开了卫兵，打晕了一个队尾的太监，装扮成他的样子混进队里，成功的把手上的菜下了毒。但他不知道剧情的下一步是由专人试吃皇帝的饭菜，他会被原地揪出来，一旦菜品有问题，首先会被斩首的就是传菜的太监和宫女。所以呀，这种生死攸关的大事，传膳太监和宫女每次都会认真对待，更不可能让旁人有机可乘。皇上的每一道饭菜都是被人首先尝过的，做这件事的人叫传膳太监。传膳太监长膳可以说是皇上吃饭前最后一道程序了，如果想毒杀皇帝，从这儿下手也是不错的选择。但是想做皇帝的传膳太监，选拔可是十分严格的。皇帝的传膳太监是由总太监，也就是皇上身边最信任的最忠诚的人亲自挑选来为皇帝服务的太监。皇宫里的太监几千几万个，能真正到过皇帝身边的才百余人，能真正做到传膳的太监也不过十人而已。况且这十个人由总太监精心挑选，每顿饭都轮轮换人，如果杀手藏在其中没有被挑中，连下手的机会都没有。在长膳的过程中，有专人全程监督宫女和太监的身体状况。当然120道菜全靠尝一尝也不太现实，可能菜还没端上，皇帝就已经饿过头了。所以古代有我们所熟知的银针试毒的方法，就是用银针来测试饭菜里面有没有毒物的成分。这可是有科学依据的，因为古代技术不成熟，制造的都是粗制的砒霜，这种不是很纯的砒霜里面含有硫，银遇到硫发生化学反应就会变黑，所以银针试毒广泛应用于测试食物。除此之外，管事的太监也会拿来小白鼠来试毒，小白鼠试毒见效快，倘若这几十上百道菜里有一盘出现了问题，包括变质和有毒，那么全部都会被撤下去，剩下的菜呀也不会端给皇帝。说到这儿，也有一个有趣的事情，皇帝们都做到了万人之上，生活富有，可每次吃饭还要等很长的时间，而且自己吃的饭呢都是别人先尝过的，想想就伤心。清朝皇帝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

0: 没想到我就没吃过一口热乎饭。
1: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露心，
1: 我是潘月。
0: 有首儿歌怎么唱来着？
1: 怎么唱来着？
0: 叫做阿门阿谦有棵葡萄树，阿门阿谦阿门刚发芽，我牛背着那重重的壳呀，一步一步的往上爬。
1: 一看就是带过娃的，我跟你讲，十班八，十八班，
0: 十班八，
1: 我都笑的我都不会话了，
0: 你知道吗？因为什么唱这首歌还是要提醒大家啊，因为这几年确实咱福州尤其是像昨天那场暴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淋在路上啊。福州这段时间也迎来了持续的这种短时强降水的天气，
1: 是的，
0: 然后雨呢是又大又急。那雨停之后，有一些细心的小伙伴甚至一些小朋友就会发现了，在小区啊或者公园的草丛边来了一些不速之客呀，
1: 它就是非洲大蜗牛。话说这个大真的是好大呀，
0: 是我真的我在山东的时候我没见过蜗牛可以这么大个头
1: 啊。是吗？我第一次见到它的时候就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我不知道这是非洲大蜗牛，也不知道它有毒。
0: 肯定不是在咱北方见到的。
1: 是哦，对，
0: 是不是？
1: 没错，
0: 我就说我在山东的时候没见过，就是来到了福建之后发现福建蚯蚓也老大一条。
1: 是的，
0: 飞牛也老的飞牛大蜗牛也老大一只，
1: 恨不得给他进点货带回去。
0: 哎，但是虽然玩笑归玩笑哈，但是我们节目其实不止一次提醒过大家，就下完雨之后路边出现的这种非洲大蜗牛啊，对对对对对，千万说你不要出于好奇，甚至一定要给自己家的宝宝，自己家的宠物，要跟他说清楚。
1: 哎呀，
0: 这玩意儿啊，
1: 不要随便吃，
0: 不
1: 要随便抓，
0: 徒手抓呀。
1: 好可怕，这个是有毒的哈，而且那个里面晶莹剔透的，一定要记得，越美丽的东西越危险。
0: 天哪，要不怎么说路边的野花不能随便采呢？
1: 哎，那天我们同事也是看到了这个，发了一个朋友圈啊，千万不要有拿回去当刺身的这个意识和念头，给我掐死在你的脑海当中啊！
0: 哎，是是是，
1: 不能吃。
0: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非洲大蜗牛哈，就是它就是全身都有毒，甚至说有一些毒性特别强的，你这摸着一下摸不准，脑膜炎。
1: 哎呦，
0: 之前、
1: 啊这个、
0: 就如果大家现在刷新闻的话，多多少少我觉得现在大家应该都能看到，关于他的一些新闻啊，包括之前其实咱们节目当中也有跟大家分享过相应的一些案例，当时呢应该是在深圳有一个一岁的女孩，小女娃娃，她就觉得说在小区玩耍之后呢就开始发高烧了，然后就赶紧去看病，然后医生说她叫做广州管源线虫病引发的脑炎，
1: 哎呦，
0: 经历了半年的规范治疗才停药，后续还需要长期的一个跟踪随访。
1: 天哪，后来他主治医生才说这个感染源就是非洲大蜗牛，那这种生物就是携带致命性的这种寄生虫的隐形杀手，所以所有的大人也好，小孩也好，老人家也好，千万不要用手抓它，远离它就可以了，好不好？
0: 哎，所以你看这个非洲大蜗牛呢，因为它是全球被称作叫做百大恶性入侵物种之一，
1: 对，
0: 像在全球的一些热带或者亚热带地区肆虐，也被咱们国家列为进出境二类检疫性有害生物。
1: 对，在我们国家有一些福建、广东、广西、云南、海南的这些地方特别常见这种东西啊。当然本土蜗牛和非洲蜗牛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为什么加了一个大字呢？真的体积大到惊人，基本上就是十倍二十倍，是吧？普通的这个蜗牛当然小小个很可爱，它的那个像天线一样，那个特别的清晰啊。那个非洲大蜗牛看的就有点害怕了。
0: 对，而且你别看说非洲大蜗牛长得这种憨憨的样子哈，你感觉哎呦好萌啊，但如果你把它叫做毒王，一点都不夸张。
1: 它的食物都是些什么东西啊？都是在鼠类生活过的地方的那些东西，所以身上是带着各种各样的病菌细菌的，所以大家看到这个东西就赶紧的走开，或者说这个踢到哪里下水道啊什么这些地方就可以了。
0: 对，
1: 好不好？
0: 如果你看的

0: 比较多的话，我们物业会贴出通知嘛，
1: 对对对，
0: 就是说你可以打电话给物业，然后物业他会专门的去进行消杀。有一些朋友他觉得说，哎呀，这摸一下又没啥事儿，用手摸一下轻。你可能会引起像皮炎啊、皮肤肿胀、瘙痒啊，甚至长出水泡啊。严重一点的这种细菌啊，这种病菌就可以直接入侵我们的免疫系统。
1: 对，就像陆星刚才说的，这个直接有诱发这个脑膜炎的也很多啊。所以大家还是千万再次提醒大家，不要去动这个东西。
0: 是的，是的。当然，我们节目也一直在直播过程当中啊，各位开车在路上遇到任何情况呢，也可以第一时间找我们来说。两个平台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各位啊。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锁定调频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当叮叮当，
1: 你吓我一跳，叮叮叮叮叮，你唱之前能不能提醒我一下呀？
0: 默契，你看你还是没有被吓着，
1: 不
0: 很自然的接话了。
1: 主要菜菜是相对温婉型的，
0: 哦哦，
1: 你的声音出
0: 来
1: 之后，
0: 换一下，换一下，重来，
1: 穿透力很强，让我觉得是不是我哪个推子推错了？
0: 重来，重来，好，开始
1: 啊，来来，
0: 正常，
1: 没有叮叮当了。结束了，
0: 哎，当然我自带蛋，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哈，这里依旧是陪伴您的快乐下班路，
0: 生活有花样，
1: 我是露西，
0: 我是潘月，
1: 哎，你看现在已经是5月25号了，其实大家最近关注新闻的话，你会发现有一部分社会的关注的点已经关注在中高考上面了，
0: 是是是，
1: 尤其是接下来十几天之后的高考
0: ，
1: 参与高考的孩子们要加油了，因为最近这段时间我经常刷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晚自习下课，
0: 嗯，
1: 老师啊或者学校给予他们的对一个是心理辅导，一个是那种精神层面的那种鼓励，然后有的把车灯打开，有的把手机灯打开，有的带着孩子喊楼，然后唱歌
0: 啊，每年好像都有这么一个仪式感，
1: 对，然后帮着孩子去释放压力，然后甚至有一些高三的孩子就说，他说当时我们高一高二的时候我们参与了说欢送学长
0: 学
1: 姐，对这种气氛组，他说现在变成自己是高三的了，然后看着高一高二学妹，然后对于我们的这种祝福，他说整个的体验感是不一样的，
0: 传承，
1: 对对对，其实我看到这样的新闻，我觉得代入感挺强的，
0: 很暖心，就想到了自己高考的时候，
1: 哎呦，我刚要说
0: 你们学校有没有，
1: 虽然我记不太清我高考那会儿是什么样子了，但是我代入感的是我的孩子，
0: 哦啊，他们俩高考的时候你都想到了，我的天哪，你这个代入感错了，现在先不要代入感，代入完了以后就开始要焦虑了，
1: 不
0: 你也回忆自己，请把你
1: 的
0: 注意力放在你自己身上，
1: 我想的是我家大侄的现在是7年级
0: 、
1: 啊，等到他9年级还有2年是中考嘛，那我还有2年的时间减肥，毕竟留给我穿旗袍的时间也不多了。
0: 哎，原来点在这儿，我就知道你不会按常理出牌。
1: 哎，但是说到这个高考啊，也是暖心的提醒一下吧，因为我们知道说其实考生作为他自己来讲，有一些孩子他的心理压力确实是非常非常大的，
0: 对，很怕辜负老师和家长的期望，
1: 对，
0: 尤其是平常学习成绩很好的，看起来很乖的这些孩子，我觉得要承受的这个压力可能会比普通的孩子更大一些，
1: 对，
0: 因为普通孩子可能表面上给你的感觉有的时候他们会一种轻松的一种方式哈，但是本身就给自己压力比较大的孩子来讲，他的绷是从外到内全是绷得很紧，
1: 全是非常紧吧，
0: 对，我们都可以感觉到他不只是心理紧张，同时他的有一些动作啊什么都可以表现，都可以告诉你哦他紧张了，
1: 是，所以也想提醒一下父母啊，因为我们自己也是为人父母嘛，这个时候你说帮助孩子真的就是服务好他的一日三餐，
0: 是是是，
1: 关注一下他的心理健康方面的情况，
0: 对，我记得原来有一个心理专家说小学的时候你还可以对他的行为啊这个进行一些规劝，比如说适当的打骂什么的，但是一旦到了初中和高中的时候你就要开始心理关爱了
1: 啊，
0: 因为
1: 确实你动手动脚你也打不过他了，
0: 第一打不过，第二你辅导的那些东西未必你懂，
1: 你连题目都看不懂了，
0: 对，你除了语文的这个出了语文作文题，
1: 每次看他刷题的时候只有一个感觉，得亏自己毕业早啊，
0: 是的，前两天有一个高三的家长刚好是我朋友在朋友圈就是写了一个那个数学题，老师在课堂上跟他们讲啊，这个题比较难啊什么，他拍下来发了一个朋友圈，我看了一下，我默默的在下面留了一个言，我说抱歉，
1: 你的智力你的智商只读了前三行，
0: 不抱歉，题目都不能完整的读下，
1: 你看哎，真的是这样，所以现在孩子们也确实辛苦啊，当然高考临近了，我们也来共同关注一下孩子心理健康方面的这种问题啊，
0: 对对对，我们最近福州市第二总医院的精神病防治科的这个门诊啊，就接到了很多很多来舒缓考前压力的学生，当然很多孩子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所有来舒缓的这个孩子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身体慢慢的失控
1: 哦，
0: 临近高考，尤其是很多男孩子身心都开始亮红，有一个小男孩就是第一次来诊断的时候就是低着头默默的不说话，然后那个黑眼圈啊非常非常重，声音比较微弱，就是你通过一个人的说话，对，其实是可以判断出来他的身体健康状况的，他的那个声音啊就咱就别说气息了，就你光听着都费劲，特别的弱，他就一直在焦虑一个几件事情，就是考不上大学怎么办。

0: 怎么办？啊，他告诉医生的，哇，这些所有的话，就是一直不停的在自己脑海当中循环，循环，循环。
1: 嗯，
0: 其实他自己给自己的压力真的是到达一定的极限了。
1: 是，
0: 嗯，
1: 所以你看也折射到了身体方面
0: 啊。对，
1: 所以他的身体就开始报警了。除了严重的失眠之外呢，他的躯体反应也开始出现了。
0: 哎呦，
1: 甚至说他一看到试卷。就开始心跳狂飙，手心冒汗，甚至恶心干呕。
0: 之前我们还当过笑话听说，怎么可能呢？嗯、是不是、
1: 哎呦？我不想去上学了，我肚子疼。哎呀，怎么
0: 看到对，看到卷子就恶心。哦，看到这个实际的案例的时候，我才发现我们现在其实很多孩子的心理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了。
1: 对，就是很心疼这些孩子、嗯、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所以你看，其实，在这种多重压力叠加之下，他的学习效率自然是提不上来的。
0: 嗯，是。
1: 那心理治疗师也说了，他说不是孩子不够坚强，
0: 嗯嗯，
1: 而是可能说孩子们他的大脑长期是处在高压的这个情况下，
0: 超标了，
1: 导致超标预警，
0: 超标超重了啊。
1: 嗯，
0: 所以大家家里面有这种高三的初三的心理压力比较大的这个考生啊、
1: 哦、
0: 一定要提前介入，提前干预，你不要说看到这些表象了以后你才去做一系列的补救措施、
1: 嗯、
0: 不好意思，亡羊补牢有的时候并没有说很见效或者说很管用，你一定要提前介入，就是有一段时间你觉得哦这段时间他学习很紧张了、
1: 嗯、
0: 适当的给予他自由的空间，
1: 是
0: 让他出去自我的放松一下。
1: 对、
0: 嗯、
1: 所以你看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焦虑这件事儿啊、
0: 嗯、
1: 因为适度紧张其实是对孩子的学习也好，身体也好，整个的心理也好，它是有正向的反馈的。
0: 对对，注意我们前面加了一个前缀，就是适度紧张、
1: 嗯、
0: 不是让你全程都是高压的那个状态啊，是适度紧张、
1: 嗯、
0: 那如果有一点点焦虑的孩子、就是一点点焦虑的孩子、
1: 哎、
0: 他可能
1: 高考算个啥
0: 呀，哎
1: 呀
0: 无所谓，
1: 没的问题，
0: 对他容易有一些对学习的这个松懈
1: 啊
0: 对时间上的拖延啊，没动力 啊但是如果说你焦虑太高的话，就会导致我们刚才所说的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大脑卡住了、
1: 嗯、
0: 然后失眠呀，注意力崩溃呀，很多很多现在这个高三和初三的考生出现的一些问题啊。所以适度焦虑是让你的大脑最接近活跃，最接近最佳备考的那个状态的一个方式啊。
1: 所以咱们的核心不是消灭焦虑啊，
0: 对，
1: 而是怎么样去舒缓焦虑，
0: 对，
1: 把焦虑给它调到可控的这个区间里头。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因为之前我们一直在讲说，哎呀我们关注孩子的学习，但是它的前提是一定是健康快乐的一个孩子。
0: 你看身心健康，身心健康，你的身体健康了，心理才会健康，
1: 是
0: 身体健康一定是放在首位的。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包括不光是医院，也有很多学校有开设这个心理健康的门诊，或者是有一些有心理咨询师这个证件的老师、
1: 嗯嗯、
0: 对，会提前的给孩子们降降温，降降压。
1: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说降压这件事儿、啊、
0: 对，怎么样来降压，
1: 让身体先刹刹车、嗯、恢复到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状态、啊、
0: 哎，对，
1: 首先比如说哎，我们在紧张的时候，其实大人也是一样的，你在一些场合、嗯、比如说像我们
0: 当众要演讲了，
1: 对，当众要演讲，那因为是我们本身就是语言工作者、
0: 嗯、
1: 就是这个环境对我们来讲是不陌生的，
0: 对对对，舒适的。
1: 但是如果是对于行业之外的有一些朋友来讲、嗯、他其实是真的会紧张，
0: 尤其是被突然间 Q 到站起来发言的话，
1: 对对对，我是有真的有看到说他紧张到什么程度呢、
0: 嗯、
1: 就是他的稿件是有背过的，
0: 嗯，
1: 他上去之后大脑是空白的，
0: 嗯，
1: 他这一句说完他已经完全不记得下一句是什么了、
0: 嗯、
1: 然后甚至说有人把稿子递给他之后，他拿稿子那个手啊
0: 抖的
1: 非常明显，能看出来是颤抖的、
0: 哦、
1: 就是特别的紧张。那这个时候呢就用这种416呼吸法，比如说吸气四秒，屏息一秒钟、
0: 嗯、
1: 然后再呼气六秒，就是
0: 缓缓的
1: 深呼吸嘛，
0: 对对对，缓缓的
1: 呼气、
0: 嗯、
1: 帮助我们身体从一个非常紧绷的状态慢慢慢慢慢慢舒缓下来。
0: 我觉得我们的为什么精神状态就是非常的舒缓呢，我觉得跟我们学的基本功有关系、
1: 哦、
0: 慢吸慢呼记得吗？快吸慢呼，快吸快呼，快吸慢呼。
1: 你应该说这跟我们的职业素养有关，毕竟现在我们可以休15天的年假了。哎，当然
0: 是
1: 除了用呼吸来调整我们的身体状态之外呢，如果爱运动的朋友啊，就是大家也可以适当的用运动来放松放松，来解解压。
0: 是，你可以利用课间的时间啊，出去走一走啊，爬个楼梯啊，或者说原地拉伸一下，让你的身体动起来，才能够加速的代谢掉你身体当中的一些压力的激素。
1: 皮质醇。
0: 对对对，我有一段时间压力非常非常大，就有那么2年的时候、真的是运动带着我走出来的、
1: 哦、
0: 我是每天去每天去、
1: 哦、
0: 而且我当时运动还有直播，

0: 天哪、
1: 啊、对，就是每天重复这个，就是哪怕我的我自己觉得我的身体很累了、啊、但是我也要坚持。
0: 线上的榜一大哥也要call你。
1: 哎呀，当时为什么没有呢？
0: 哎，姐，就是说这个运动哈，因为像我知道说我们潘潘他可能就是有的时候撸铁啊、嗯、有的时候跳操啊、嗯、跳瑜伽啊、嗯、等等等等、嗯、甚至跳舞啊、嗯、是这样的一种运动方式。那我是经常开玩笑，我说不行，我已经蹦不动了。嗯，那我特别喜欢以快走，就是健步走的方式。
1: 嗯，
0: 就是
1: 因为可以，
0: 对，因为咱们福州有非常好的健步走的环境。
1: 是的，
0: 然后我就会发现说，哎，我们的家门口底下哪怕是一个街角的一个小公园、嗯、但是它在里头你走上十几二十分钟，咱们都说二十分钟公园效应嘛、嗯、你就整个的状态其实就不会这么紧绷了，
1: 微微出汗，
0: 对，
1: 刚刚好，
0: 是是是、嗯、然后呢还有一种哈，就是说你在焦虑什么，你可以把它写在纸上、嗯、就每天花十分钟，咱们在本子上呢写下你所担忧的焦虑，比如说、哦、我怕考砸了、哦、我最近很累、哦、哎呀，这个知识点我一直掌握不了、哦、
1: 是是是。
0: 如果从心理学层面来讲的话，这个叫做情绪外化，就是你在写的这个过程，然后包括你看到这个字，在这个过程当中、嗯、你的压力就已经释放掉一半了。
1: 哎，我现在突然间才想到，我小的时候用了好多好多这种方法、
0: 哦、这样啊，
1: 就是对自己对着水杯说话，然后把那个水倒掉，也是缓解压力的方式之一。还有一种漂流瓶，我不知道你初高中的时候有没有玩过那种漂流瓶。你描述的这个
0: 画面要我还在配上音乐，好恐怖啊！
1: 漂流瓶
0: 对着瓶子在那碎碎念，
1: 然后把这个纸放在那个漂流瓶里面啊。Oh. 嗯，就是把它放在一个地方，然后慢慢的让它就是随风飘散。
0: 那个时候不是把情窦初开的东西放在那儿、啊，然后什么多长时间再回来看一看？哎，就说到这个，休息其实也很重要啊。
1: 哎，对，睡觉、
0: 对对对。然后如果有人说，哎呀，他说你看休息很重要，那我就上床躺一会儿。嗯，就如果你躺在床上反反复复睡不着，其实会加深我们的焦虑。
1: 但是反反复复睡不着，你也不要说起来，哎呀，反正我也睡不着，来刷刷手机吧，千万不要。嗯，即使是睡不着，也要躺在床上，
0: 缓缓。
1: 然后你就对，然后你就躺在那儿，闭上双眼，闭目养神，也是非常重要的。
0: 是啊，很管用。还是那句话啊，高考很重要，但是它没有办法判定我们人生全部的价值。
1: 是的，也就那样。
0: 对对对，
1: 无所谓，
0: 就是你能走到现在已经非常非常了不起了，孩子们。嗯，所以我觉得可以允许自己紧张，也可以允许自己不完美。
1: 是，
0: 相信自己，你是最棒的。嗯，好了，听首歌来舒缓一下吧。就是如果实在我们说的这些方式觉得说孩子好像都没有调节过来，
1: 赶紧去找专业的心理医生。
0: 我刚说推荐他听节目。
1: 我们也是专业的。

0: 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样。
1: 我是陆欣，
2: 我是潘月。
1: 笑嘻嘻呀，又出现了。那首先呢，他说陆欣姐姐、潘月姐姐下午好。他说今天天气真的好热呀，
3: 38度。
1: 离开了空调房，就是一股暖暖的风向我扑过来，疑似自己都要被煮熟了。
2: 对，
1: 这都不是暖暖的风了，这是热浪啊。然后另外，刚刚我们说到说高考或者说中考的孩子，
2: 焦虑
1: 他可能对焦虑的问题、心理健康的问题啊。他说完了完了，我现在也有点焦虑了。虽然我明年才高。
2: 没事，我相信你坚持听我们的晚高峰和早高峰点歌， 我觉得你不会焦虑的。嗯，我觉得你心态会很好的，你觉得呢？
1: 是
2: 不是？
1: 对，
2: 你就坚持说，是坚定一点，自信一点。
1: Yes 是。
2: 对，你跟你的同学，你们俩手牵手一起来这个听我们的节目，绝对你们俩焦虑的那个人群里面绝对没你。
1: 哎，对。
2: 然后 Elwer 他同学嘛，他说缓解压力的方法就是找同学打牌、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比大小啊什么的、偶尔几个小学部的同学
1: 斗地主
2: 啊，也会跟他们一起打，看着那些小孩也会想回到小学的时候。
1: 天哪
2: 啊，打牌适当啊，适当，所有的东西都是适当、
1: 其实这个时候就是也说到说社交属性嘛，就有的时候你跟朋友去聊聊天啊、在聊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是情绪发泄的一个过程、
2: 对，有的时候我听那个心理学的老师是在讲课嘛，就是有很多同学、孩子不愿意跟家长聊天、就是因为我们总是站在那个引导或者是教育者的那个角度，他没有办法倾听、没有一个时间是哦，你静静的听孩子，没有，他其实不需要你介入，不需要你给予他各种什么反馈呀、
1: 意见建议呀、
2: 你只需要听就可以了。这个可能我们家长尽量做吧。
1: 是、然后 MC 也说了，焦虑的时候他也是会写在那个手机备忘录、

0: 录里头哦，
1: 他是、哦、我看的意思是他把我的照片写在了手机备忘录里。
2: 你想太多了，
1: 哎呀，你能不能不要发了 ？MC， 我跟你讲，我们这很多照片啊，我们自己都没有，我们自己都没有，你是从哪儿扒出来的这玩意儿？
2: 然后程东也跟我们来打招呼，说小姐姐，晚上好，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2: 当然说到这儿，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最近这段时间确实天气是比较热的，所以这样的一个炎热的天气之下呢，各位防晒工作一定要做好了。
1: 哦，是呢。
2: 您可以在咱们的平台上来回复2026，我们带给各位的惊喜就是大牌防晒，兰蔻小白管。
1: 哎呀，又到了我们今天的好。好物研究所的时间了哈，六月在眼前，所以夏天你真的是躲不过，那么你就把它挡在外面。
2: 哇，太热了，
1: 是不是？阳光越来越强烈了啊，很多这个像今天中午的时候，你那个防晒的伞啊，我觉得就多多少少有点挡不住了，已经是觉得皮肤发烫了。所以呢，夏天护肤一定一定一定不是美白，不是保湿，而是防晒。所以从尤其是我们福建啊，从六月份到十一月份，基本上是都要做防晒的，因为它的紫外线的强度特别特别高。
2: 是
1: 啊，不管你是日常的通勤接送孩子，还是说周末出去玩，这个防晒一定要做好。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大牌防晒兰蔻小白管。
2: 是的，是的，价格相当相当的漂亮啊。一支兰蔻小白管，如果你在专柜看的话，499块钱。那今天咱们广播有专属的听友福利啊，哎呦，499块钱，咱们给您做到的是买一送一，
1: 而且这两支都是正装的，相当于一支也就200多。
2: 是是是，跟小姐妹拼一下，基本上你就够用一整个夏天了。
1: 哎，对，就是笑嘻嘻啊，来，你们俩可以一个就是买一份就够了，对不对？你们俩分一下，
2: 哎，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回复2026啊。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4: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3: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0: 893，先听为快。国际音乐推荐，动力火车主打单曲《玫瑰玫瑰》。

柔美歌词配上一个硬汉感的复古 funk 节奏，有种特别的冲突美。跨时代创作，取样与合作，葛西瓦热闹助阵，王志平、张博彦、陈信言联手创作词曲。

0: 绿火车，玫瑰玫瑰。
1: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2: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1: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潘越。
0: 哎，这个周末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咱们的敏超啊？
1: 哎呀，敏超这次打这个分数啊，好大呀，这个比分悬殊，我的天哪！最近我们在厦门体育中心体育场，厦门队主场迎战三名队，整场比赛，我的天哪，这个表现是非常具有统治力的。我说的是厦门队哈，
0: 啊，可圈可点，
1: 6-0大比分，零封对手，斩获大胜，啊，同时拿下闽超的5连胜。
0: 哇，
1: 我的天哪，连续5次，哎呦，
0: 哎，所以你看这场结束之后呢，其实第五轮比赛他们的一个积分榜也都出来了
1: 、嗯，
0: 我们也要关注一下排名啊，包括咱们福州目前积多少分呢？嗯，你看厦门5赛是全部胜利的，
1: 我的天哪！
0: 积分15分，目前呢，排在第一位。
1: 对，第二位呢是宁德队，5赛1平4胜，目前积了13分。
0: 嗯嗯，哎，你看，接下来就是龙岩队了，目前是积10分。
1: 嗯，
0: 那咱福州队呢，它是积9分，
1: 排在第4位。
0: 对，其实跟泉州队是，嗯，
1: 一样的分数，
0: 没在福州队前头，因为它是有个输赢嘛。
1: 哦，
0: 有个输赢，
1: 对对对，福州队输了1场，
0: 对对 对，
1: 泉州队输了2场，
0: 是，哦，那泉州队他积分也是9分，
1: 9分，
0: 嗯 嗯，那接下来呢就是
1: 莆田
0: 积6分，
1: 漳州积3分，三明积3分，平潭队和南平队目前是0，
0: 要加油加油啊！
1: 嗯嗯嗯，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刚刚过去这个周末的这个闽超，您关注了哪一场呢？
1: 嗯，
0: 哎，其实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
1: 对对对，因为闽超嘛，还是很多很多男性的这个球迷，我在场上看到那么多
0: 咱本土的比赛，那必须支持啊！
1: 对，就看到那么多接受采访的男的球迷，哎，真的，
0: 男性球迷，
1: 比较少。

0: 然后女生球迷，尤其是对于足球来讲
1: 啊，
0: 但是呢，我作为一个女性的这个，
1: 你也是球迷？
0: 我不是球迷，我是看人下菜碟的球迷。如果是意大利
1: 球迷，
0: 没有，如果是意大利男模队来的话，那我可能会关注一下。
1: 哎，这个我曾经跟高明讨论过啊，然后因为有一次。
0: 是不是
1: 我们聊到世界杯的话题、然后我其实在节目开始之前我就跟大家讲，我说我连伪球迷可能都算不上、我说因为他们这各种各样的一些赛事啊我完全不了解，
0: 嗯，
1: 但是你告诉我说哪个队相对说比较养眼看比赛的时候，我说我真的会关注一下，
0: 嗯，
1: 我说就比如说意大利
0: 真的，意大利男模队一出场的时候，瞬间所有人的眼球都被吸引走了。尤其是他们除了穿球服，不是还会有一个统一的队服吗？意大利那个队服永远都是西装笔挺的那个，每个人出来都是跟
1: 西装革履、
0: 哎呀走秀一样。我觉得，哎呦，真的是养眼。以前高中我有一个同桌，他非常喜欢的四支球队当中，我只听他讲意大利，其他球队我说不要了，什么巴西、阿根廷，我说你不用跟我讲，只给我讲一讲意大利。
1: 这样人设会显得我们很肤浅。
0: 哎呀。都
1: 因为马上美加墨世界杯的时候，哎，所以你就会发现，其实，在消费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包括关注一些东西的过程当中，其实男生和女生他的思考或者关注的点也不太一样，
0: 完全不同。
1: 你就比如说像买车这件事儿，最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一个热搜话题哈，叫做燃油车降价。
0: 其实从去年，也不是说从去年，从我们的电车，
1: 最近几年，
0: 对，从电车慢慢的开始火，油价蹭蹭的往上涨的这个时候，我觉得就很多人放弃了燃油车，所以燃油车降价也是一个势在必行的一个趋势。
1: 所以你看，今年开始至今，其实已经有非常多款的燃油车降价促销了，
0: 而且幅度非常大，直接就是拦腰斩。
1: 对，你看啊，我们也来盘点几个品牌啊，比如说像宝马中国，今年已经调整了31款车型的零售指导价，其中呢有24款的降价幅度超10%，5款的降幅甚至超20%，最高降幅达到了30.1万呢。
0: 哎呦。奔驰也是，奔驰对这 C 级还有 GLC 等主力的这个车型，官方降幅也是基本上都是在6-7万、7-8万这个样子。
1: 是，而且大众呢，它打出了叫做优惠牌，2026款的高尔夫300呢，指导价是15.89万起。经销商这边的话，可能还会有一些他那个手头自己的额度
0: 对优惠力度
1: 。然后像2026款的迈腾 B9，然后它的指导价是17.99万起，实际落地差不多在15-17万左右。
0: 之前大众我最喜欢的一款车是 CC，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
1: 它那个流线弧都很漂亮，
0: 非常好看，然后一直关注，等到我最后下定决心我觉得要买的时候，发现它拦腰斩了，我就瞬间对它滤镜全无。
1: 你看你不应该说捡了个大便宜吗？
0: 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信赖电车了。
1: 哎，然后东风日产的销售常青树之一轩逸啊，2026款的经典版的指导价格现在已经来到了7.99万起，也就是车主开票价最低是在5.02万元起啊。
0: 是，吉利的缤越也是有好多好多降价，基本上都是5万-6万的降。所以这个燃油车集体降价。不管它降多少，我觉得这都是一个信号，就是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他不再选择燃油车了，而去转投了这个新能源车。我觉得跟这个降价也好，还有跟我们这个燃油的价格，对，消费习惯，然后价格的上下波动经常都在波动，经常都要关注这个，很多出去这个连夜加油的这个情况时有发生，都是有关系。
1: 是，所以你看相关的统计数据也显示哈，4月份销量排名前10的车型当中，仅仅只有1款是燃油车，
0: 其他9款都是新能源车。
1: 哎，
0: 那如果你开过，如果你关注，或者说如果你真的是体验过新能源车的话，我相信很多人应该都会爱上新能源车。
1: 就开完新能源感觉开不回油车了，
0: 开不回去，完全开不回去。
1: 所以
0: 因为我坐在车里，所有的智能都是通过我的嘴来实现的。这个时候
1: 那他对普通话有要求吗？
0: 那没有要求，完全没有要求。
1: 哎，所以是这样哈，今天其实蛮想问问大家的，就是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说这个燃油车降价这个消息啊，想问问各位，如果说最近正好打算要选购车辆了，您是会说我们趁着这个价格抄底燃油车，还是说咱们就直接选电车了？
0: 哎，
1: 然后另外我们蛮问一下，就是大家回忆一下，您是在多少岁的时候拥有了自己的第一辆车？当时买的是电车还是油车？
0: 是
1: 哪个品牌的？甚至说你在买它的时候，就像我们在看球一样，就男生女生他关注的点是不一样的。
0: 哎，对，
1: 就是
0: 什么东西最吸引你？
1: 对，你在买这款车的时候，它是什么东西最先吸引到你？说，哎，就
0: 是
1: 它了，颜色、动能、品牌。
0: 哎，
1: 就我觉得 都可以跟我们来聊啊。
0: 对，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这个。
1: 其实我蛮感兴趣的是你多少岁拥有了第一辆车。
0: 对，所以问题就是你现在买车的话，如果你现在有这个需求的话，手头也富裕的话，你是会抄底燃油车还是会直接选电车？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聊一聊哈。你第一辆燃油车的这个或者说电车是选择的哪个品牌？你买车最先吸引你的是什么呢？都可以说一说聊一聊。我们欢迎大家啊，我们也期待看到你的留言啦。

0: 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了，其实刚刚开始能当驸马是权力和地位的体现，那作为最强赘婿的驸马，后来地位为何高开低走呢？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驸马来源上仍然和两汉相近，但他们的地位却比汉朝的同行们更高一些。驸马之一的何晏是

0: 扶持御史伞的首倡者，害人不浅。晋王室驸马王敦、桓温等人在东晋年间甚至干出了攻进首都诛杀皇帝心腹或废立皇帝的事情。在这期间，表面上看似驸马的地位得到了空前提高，实际上是世家大族的地位大大上升。此时天下动荡，王朝更迭频繁，皇权地位下降，顶级门第如南方王谢和北方崔卢等大族，在前朝皇宫一次次被推翻时依然能够坐看云起。在这样的情况下，能迎娶公主的人要么是皇帝想拉拢的，要么他们的地位和皇帝地位的差距已经不那么大了。隋唐时期的驸马基本都是关陇集团出身的高门，其中最有名的是迎娶李渊之女平阳公主的柴绍。柴绍的家族在唐朝建立前的地位虽然不如李渊家族高，但族中从爷爷辈开始就历任高官，到唐太宗时期也有把公主赐婚给跟随自己的功臣或功臣之子投降过来的突厥贵族。这个阶段最有名的驸马是唐太宗的驸马高阳公主之夫名臣房玄龄之子房遗爱。不管这位驸马是否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容忍了老婆同和尚辩机的私情，但是大概就是从房遗爱开始，随着唐朝统治的稳固和世家大族垄断地位的逐步下降，驸马的地位也开始下降。这还没说完呢，驸马的地位没有最低，只有更低。整个唐朝有出嫁记录的公主有100多位，但是真正有成就的驸马只有柴绍和醉打金之中驸马原型的郭艾二人。偏偏这两个人的成就主要是继承和发扬了本家族的政治遗产，和娶了公主似乎没有什么关系。相反，唐朝的驸马光被处死的就多达20人，堪称高危身份。唐朝时公主拥有开府的权利，而驸马在政治上通常只是公主的附庸。在这里，男人往往变成了要遵守三从四德的一方，在女方死后还要为其守丧3年。私生活上公主有一定自由，驸马则没有纳妾的权利。那驸马的地位能低到什么程度呢？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1: 都市为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露西，
1: 我是潘越。
0: 哎，今天我们来聊聊油车、电车以及人生，你在多少岁的时候拥有了第一辆车啊？因为之前我们聊到新闻是说，最近呢有很多款的燃油车降价了，甚至说降价幅度蛮大的，这个话题上了热搜。所以来问问大家，如果说你还没有买车的话，打算入手一辆车，您是会考虑抄底燃油车，还是直接选电车？
1: 对，或者说你选择一辆车的理由是什么？看中一辆车是从它的颜色啊、外观啊，还是操控性啊，还是这个智能感啊，从哪一方面入手的呢？
0: 是，另外也可以回忆回忆哈，就是您在多少岁的时候拥有了人生的第一辆车？那这辆车是燃油车还是电车啊？
1: 都来说一说，
0: 还记得不？啥牌子呀？还记得不？其实我刚刚跟潘潘还真的回忆了一下，我说我想了一下，咱是2009年。当时毕业嘛，我说我应该是2010年还是2011年，当时买了人生当中的第一辆油车。
1: 我跟你讲这个事儿，你真得问我，因为我参与了全过程，所有看车、选车，包括颜色，还有甚至车位，我参与了全过程。
0: 哎，所以你来说一说，当时我看上这辆车的时候，我是看上了它啥
1: 颜色
0: ？No。当时他的代言人
1: 当然代言人是一个，
0: 我看上了他的代言人
1: 对对对，
0: 确实确实，就是女生当时买车，说实在的，当时对车其实没有太多的研究，就是一辆车我走进展厅，最先吸引我的就是它的颜值。
1: 因为我跟你讲啊，陆欣的这个看上这个怎么讲呢，换老公的时候实在是太快了，
0: 不可能
1: 真的
0: 这话不能往外说。
1: 就目前我知道的，王力宏啊，
0: 那是，
1: 然后王鹤棣呀，
0: 那是什么？
1: 刘宇宁，
0: 你吓我一跳，我汗都出来了。
1: 还有什么？
0: 那是

0: 我欣赏的男艺人。
1: 哎呀，太多了太多了，
0: 你换一个表述方式。
1: 所以我在想那个时候你是王太还是陈太啊，还是什么太来着？就我有点，我在想，哎，当时的代言人到底是谁来着？
0: 不不，就是因为
1: 在我脑海当中有很多很多男人的形象。
0: 当时比较欣赏的那位
1: idol。
0: 然后他正好代言了那款车，然后就蛮去看了。看完之后呢，当时就是红色嘛，我第一辆车是红色的，
1: 对，
0: 然后是北京现代的，然后当时是买的第一辆车。
1: 是的，是的，
0: 因为我到目前来讲，
1: 车牌还是咱俩一块选的。
0: 对，我还没开过电车。
1: 嗯，
0: 其实我就打算说，
1: 改天拿让你拿我的练练手。
0: 有机会的时候，我真的还想蛮体验一下电车的。
1: 对对，我们来这个跟大家说啊，大家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来留言，回忆一下你的第一辆车是。是燃油车还是电车？
0: 嗯，
1: 什么品牌的？你看中它的是哪一点啊？
0: 嗯，
1: 看一下 MC， 他说我今年啊争取低价换一台 BMW。
0: 嗯，
1: 可以。目前中意X3，X3也是分这个国产还是进口嘛？你看一下你要选择哪一个，或者是330 Li。这个是什么车呢？
0: 电车，
1: 不是，是什么品牌？哦，也是宝马是吗？
0: 对。
1: 他说怎么说呢？我对车看中的点感觉就是很直接，比如它的质感怎么样？
0: 嗯
1: 啊，看起来好不好看？尤其是对于底盘和路感的这个比较明显一点啊，包括悬架什么都能感觉到。
0: 哇，
1: 你这还简单，很直接。我以为是颜色什么的呢，你这还直接，还要路感，还要质感，还要悬架，就跟一个女孩子择偶的时候，嗯，很简单，
0: 多方
1: 对比，就是这个，嗯，身高吧180，然后吧年薪。吧在多少，他也不用特别就是要
0: 颜值，
1: 要在意我的感受，就是要什么什么巴拉巴拉巴拉说一大堆，你这还简单，哪里简单的请问。
0: 所以你就会发现其实男生和女生真的就是在选车这件事情上啊，就是其实差别蛮大的。
1: 嗯，
0: 然后另外他也补充了，他说比较喜欢原始的这种驾驶感，
1: 那你就买手动的吧。
0: 哎，对于智能配置反而不是这么敏感，就给他配个 CarPlay 就行了。但是现在很多的车其实 CarPlay 就相对智能
1: 标配了，
0: 对对对对对，
1: 都有哈。
0: 嗯，
1: 对，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啊。我们再来看一下阿峰说果断的选电车。对，说日常市区代步省钱省心，第一台车是比亚迪。他当初被吸引的就是第一眼就是那个新潮的外观吸引了他。其实比亚迪当初刚刚进入到市场的时候，大家因为那个时候还处在看品牌的那个阶段，对我们国产车不是特别的了解，所以他对于比亚迪的这个敢买这个比亚迪，我觉得还是比较开放的吧。
0: 然后求匿名啊，他说我当时28岁的时候入手的是大众朗逸，是我的第一辆车。
1: 哎呦，那你这个就很久远了，
0: 大众朗逸
1: 应该跟我们年龄差不多。
0: 对，然后他说这还带攻击年龄的呀。然后没事没事，就是大家可以求匿名啊。他说最先看中的是他的口碑
1: 哦，
0: 就是
1: 我买车的也是。
0: 对，因为买车的时候也会就是综合一下它的安全性能嘛。
1: 对对对，
0: 稳重的外观，然后
1: 家用
0: 家用。
1: 对，
0: 然后他说油车现在降价是比较狠的，他说如果我现在换的话，我可能就会直接考虑说换电车了。
1: 哦，养车便宜很多，确实是。但
0: 电车的养车会便宜吗？
1: 当然，
0: 电车充电便宜啊，
1: 充电非常便宜就算了，养一次就比如说我们保养一次100多，
0: 哦，
1: 120左右吧。
0: 那电池能用多久啊？
1: 嗯，电池看你自己平常的一个呵护的一个程度吧，基本上也是7-8年、8-9年没有问题的。
0: 然后老杨说，他说之前你们有说到轩逸啊，他说应该是我20几岁的时候，想不起来是具体哪一年了。当时买的日产轩逸，
1: 哦，那个时候日产轩逸也非常火，日产的好几款都非常火。
0: 对，然后他说就是里头在宣传的时候一直在讲说比较省油
1: 啊，
0: 然后相对保值，
1: 因为它的车身相对更轻一点，所以省油嘛。
0: 对，他说就是省油啊，保值啊，就圈粉了。
1: 对对对，
0: 然后当时就选了日产轩逸。
1: 但是不得不说，日产的车真的非常保值。
0: 嗯，
1: 我同一年跟我朋友买的一辆车，他是买的日产的，我买的是福口 Focus 的
0: 啊。
1: 对，同样的那一年，同样的时间卖掉的。他就比我
0: 价格会差一些，
1: 对，比我多卖了2-3万吧。反正他的那个保值的程度是非常，
0: 会不会跟车况保养也有关系？
1: 不大。关系不大，
0: 所以你看今天就来问问大家哈，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可能也会刷到相应的一些新闻，就燃油车一直在降价嘛。
1: 是的，
0: 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4月份销售榜前10位的车型也就只有一款燃油车。所以来问问大家哈，就如果说现在你要换车了，或者说我要买新车，我人生当中的第一辆车， 你会抄底燃油车

0: 还是说咱们就直接选电车了。
1: 嗯，
0: 另外其实也可以跟我们来回忆回忆哈，就是您大概是在多少岁的时候
1: 拥
0: 有
1: 的第一辆车？
0: 对，人生的第一辆车，当时是油车还是电车呀？
1: 嗯，
0: 是啥牌子的还记得吗？
1: 嗯，
0: 我刚刚不是算了一下吗？我说如果是
1: 一零年年底，
0: 对，一零或者一的话，那差不多我就25岁左右。
1: 嗯，
0: 当时拥有了人生的第一辆车。
1: 对，那个时候刚刚大学毕业，工作刚刚稳定下来。
0: 对
1: 对。其实我觉得你算稳定的比较快的，
0: 话题好久远啊，
1: 是吧？
0: 嗯，
1: 因为我参与了这个，
0: 我成长的全过程，
1: 真的成长的全过程，
0: 包括我人生的大事儿，
1: 每一件大事儿，你看看，
0: 嗯，
1: 我都参与了，
0: 哦。
1: 我觉得你真的应该跟你老公请我吃个饭，
0: 接下来就是私密话题了。哎，当然当然啊，就是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我们依旧邀请各位可以跟我们来讨论，
1: 嗯，
0: 来回忆啊。
1: 嗯，
0: 8931音乐广播901走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迎大家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露心，
1: 我是潘月。
0: 哎，今天来聊一聊买车这个话题啊，就是想问问大家，如果大家现在要换车，或者说你要买人生当中的第一辆车，就因为燃油车一直在降价嘛，
1: 对，
0: 就各位您会选择说，哎，我是要抄底燃油车，还是说我还是比较坚定的选择电车？
1: 都可以过来跟我们说一说，聊一聊，好不好？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留言，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
0: 是，另外也来回忆回忆哈，就是您当时拥有人生第一辆车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多大了？啥牌子的？
1: 一说这个回忆，
0: 是油车还是电车呢？
1: 我就在想，哎，我是什么时候结的婚来？结婚那年买的，结婚的时候都忘记了，
0: 当嫁妆。
1: 对，我爸妈买的
0: 哦，
1: 完全不记得了。我的天哪，真的是这个记忆力衰退，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0: 然后风风风说了，他说我30岁的时候拥有了当时人生的第一辆车，是大众朗逸油车，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买的。
1: 哦，我们有一个同事 Coco， 他就是大众朗逸，因为也是我陪他去选的车。
0: 天哪！
1: 对，所以我印象特别深刻。刚刚那个 MC 问我啊，说我的福克斯，哦，那我们应该差不多。19年，那我是14年买的新福克斯
0: 啊，
1: 1.5，我是2.0，特别好开。我选的是白色，我当时想了一下，它陪伴了我11年。我24年的年底的时候我才卖掉的。
0: 然后他也有说到，
1: 想起来了，
0: 说现在他还真会开手动挡啊。
1: 手动挡谁不会开？考试的时候考的就是手动挡，
0: 就是，考驾照大家都是手动挡，但是
1: 考
0: 的时候
1: 我都觉得咔咔好帅，啊，
0: 就是再加上最近看的这几部含糖量极高的电影《飞驰人生》，
1: 飞驰人生，
0: 你会发现其实手动挡的车呀，开起来有的时候蛮帅的，
1: 真的真的啊，那个咔咔换挡的那个过程特别解压哈。我们来看一下水果兄长，他说2013年的时候的丰田油车。
0: 2013年会不会是 RIV4 那个车？
1: 到现在还没换，不知道要换啥电车，再等等。那个主播超哥说车啊，他说一直叫到我们买个灯儿。
0: 就根据自己的情况嘛。
1: 对对对，我觉得换一下就换，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好，是吧？换一种驾驶体验感
0: 啊。Altens 也说了，他说2002年的时候，当时家里有了第一辆车是帕萨特，当时买了30多万的，当时帕萨特不便宜啊，包括迈腾啊那些。
1: 对，他说驾照也是那个时候考的，刚考完就敢买这么贵的新车。
0: 哎呀，
1: 当时因为我和 CC 还考虑了一下，我们还有讨论说，哎呀，第一台
0: 要不要买辆
1: 二手的？对对对对对。后来想了一想，哎呀，不要了，
0: 委屈自己。
1: 哎呦，你的这个是蒙迪欧，我们说的是新福克斯，这辆车是蒙迪欧
0: 啊。
1: 哎，是的
0: 啊。他问你是不是这一代的？
1: 不是，不是这一代的
0: 哦。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啊，然后那个求匿名，他说我是23岁。23岁呢其实蛮早啊。
1: 是，
0: 他说我提的是50红光的 mini。
1: 哎呀，
0: 他说第一眼那真的
1: 就是外形啊，
0: 小巧可爱，最重要的是
1: 好
0: 停
1: 车。我在网上前两天看到了一个新闻，就是有
0: 两
1: 个好朋友，一个车位买了一个车位，停了两辆非常小巧可爱的50红光，真的是现在买车闭眼选电车，绝不看油车。我觉得你真的是好眼光啊。
0: 他说当时也考虑到价格，他说几万块钱就能开，
1: 对，
0: 他觉得好可爱啊。
1: 但我们那个时候可能没有这么便宜的车，而且也没有外观这么好看的。我当时觉得最好看的应该就是那个 Cooper。或者是奔驰的那一款，想想那个突然叫什么来着，突然间原来

0: 那李小瑞开过叫什么来着
1: ？GLA
0: 不是小小的、
1: GLC、
0: 小小的那个
1: 哦、Smart
0: 啊，对对对对、当时最好看的应该就是这两款
1: Smart 和 Mini Cooper 嘛，
0: 对对对、最好看的就是，但是好像 Cooper 是停产了、Smart 有没有停产？不知道，
1: 没有没有、Smart 现在都有电车了
0: 还在是吧、
1: 然后小雅也说了，她说我当时是24岁，然后考虑了一下、当时买的是丰田卡罗拉，
0: 哦，卡罗拉也是当时就是比较热门的几款车型之一，
1: 非常热销，
0: 是的，
1: 当时路面上就是有几款车特别热销哈、一个是咱们听友提到的那个轩逸，
0: 哎，对对对，
1: 卡罗拉，
0: 对，
1: 还有皇冠，也有，
0: 是
1: 不是？
0: 是的，是的，
1: 其实就是当时路上跑的车，或者说够我们选择的车，其实不太多，
0: 不是很多，是，
1: 因为那个时候的车没有现在说降价降这么厉害，
0: 对，而且
1: 还要考虑到你的预算的问题，
0: 对。
1: 然后他说，那个小雅就有补充啊，他说当时买卡罗拉的时候，首先是考虑到的省不省油
0: 啊、
1: 保值率的问题
0: 啊、
1: 就是说到这个保值率，真的就是很多朋友其实入手油车
0: 的时候都会考虑这个保值率，
1: 真的都会考虑到保值率的问题，
0: 是是是啊、他说油车降价也不动心，直接选电车太。代步
1: 哦，
0: 应该是被这个上下波动的油价寒了心了。哎呦，前两天他们就一直在说，哎呀，最近这个油价又涨了。我说不要跟我讲这个事情、
1: 哎，
0: 我现在完全没有这方面的焦虑呢。
1: 然后大家，
0: 哎，对对对对对，你说的这个是的，是的。当时我不是买的两箱，我又买的三箱。
1: 哦、
0: MC 有把那个车型发给我看，
1: 啊、图片
0: 对对对，
1: 发一下啊，
0: 是的。
1: 然后那个阿泽有说了，他说我当时是27岁，
0: 哦、
1: 然后提了。比亚迪秦 Plus
0: 啊，比亚迪秦当时也是，我觉得秦这一款应该是我们全面接受了比亚迪这个品牌之后会选择的第一辆车，
1: 对，
0: 而且是较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宽敞，适合家庭出行的，
1: 是。然后他说当时被混动省油、可油可电就吸引了嘛，
0: 对对。
1: 他如果现在再去换车的话，我大概率还是会选择新能源，
0: 就是纯电了，混动都不考虑了。
1: 哎呀，哎，但是就是纯电车。那上高速的时候会不会考虑到电量的问题啊？有没有电量焦虑啊？
0: 不会啊，现在基本上每一个高速路的那个就是休息区、服务区、
1: 加油站啊，
0: 全部都有充电的地方。
1: 哎，但是
0: 特别方便。
1: 那我经常会有刷到一些新闻，就是说、可能加油相对会速度快一些，充电就是要一直在等。
0: 如果你要家用的话，对啊，就是如果你家用的话，比如说你每天回去以后你就停在自己车位充电嘛，这个完全没有这方面的焦虑，没有了你就充一点。然后如果你在外面的话，现在所有的地方，苍山、金山，包括鼓楼什么很偏的地方，它都有，
1: 就充电站相对普及了，
0: 对，非常非常多，而且充电基本上你就是在那儿、稍微眯一下，30分钟搞定。
1: 哦，然后丽姐有说哈，她说我当时的第一辆车是大众途观 L，
0: 哦，途观还是比较贵的，当时，
1: 对，她说当时看中的就是德系，它的大空间，然后高速比较稳，
0: 哎，对，
1: 然后家用，年纪大了，还是习惯油车的那种手感，
0: 哦，
1: 她说暂时还是不太考虑换电车，
0: 哦，
1: 哎，她说到这个，就是丽姐说到这个，其实。因为我们平常打车基本上会打到的都是新能源车嘛，
0: 电车，因为它，
1: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坐我就有点晕车
0: 啊，
1: 会有点晕车，
0: 这个是不是跟电车里面，你不是油车电车的问题，你是坐车就会晕，你忘记你是结婚的时候怎么开到老公家的，你真的是
1: 就是一上那个
0: 都晕呐，
1: 一上电车我就感觉就是晕的速度特别快，
0: 是那是你没有开，你要知道你是开车这个位置很重要，跟你晕不晕没有关系。
1: 然后佳佳说，他说我26岁买的是特斯拉 Model Y，
0: 哦 Model Y，
1: 他说当时就是被自动驾驶啊，包括科技感、品牌热度吸引了。他说现在买车的话，我最感兴趣的还是电车。
0: 对。就是 Model Y， 怎么讲呢？就是如果你在手头比较宽裕的经济能力能够支持的情况下，当然特斯拉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哈。但是如果你这个价位的话，可以买到电车里面非常好的那种。
1: 但是你要看你是什么时候入手的这个 Model Y，就是你虽然是说26岁买的 Model Y，那你如果说近几
0: 年
1: 和前几年，甚至说带那种大翅膀的，那真的不是一个量级的水平。
0: 那是啊。我们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方来留言啦。你是几岁买的第一辆车呢？你现在买车还会买油车吗？还是会直接选择电车呢？
1: 是
0: 你买车的时候最习惯先看这个车的什么？是性能还是外观还是它的代言人？
1: 哎，大家都可以找我们聊啊，8-93音乐广播90.1泽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陪伴各位啊。

0: 来，我们来盘点一下听友留言啊，关于买车这件事儿，就是如果说现在大家没有买车或者打算换车的话，您是考虑趁着燃油车现在价格比较低抄底燃油车，还是选择电车呢？另外也来回忆回忆，您当时入手第一辆车的时候，那个时候自己多大呀？买了什么车呢？
1: 是的，你选择车的时候是看它的车型呢，还是看它的外观流线型，还是操控感驾驶的这个感觉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来说一说啊。
0: 是，
1: 后说我还没有买车、
0: 哦、
1: 如果我买车可能会买特斯拉、
0: 嗯、
1: Model Y 或者 Model 3、
0: 嗯
1: 啊、我这个人对稳定比较看重，不喜欢折腾，所以、嗯、或者小米苏七U7、
0: 啊
1: 哎、对，他说其他的目前没有考虑、
0: 哦、
1: 小米不是不太稳定吗？你不是
0: 喜欢稳定吗？只代表他个人的观点啊。
1: 小米可以投广告了。
0: 然后求匿名他说我第一辆车呢是结婚前老公送的大众速腾、
1: 嗯嗯、
0: 因为当时他是大众车行的销售
1: 啊、哦、所以
0: 选了这款车。
1: 你确定这是送你的吗？不是为了完成业绩吗？
0: 拉提成。当然换车的话目前还考虑油车、
1: 嗯、
0: 他说电车的话要看他车机的稳定性
1: 哦，靠运气有待提高。
0: 对对对
1: 啊、嗯、现在我相信会越来越稳定了。
0: 其实很多开油车的朋友、
1: 嗯、
0: 他在换的时候如果还是坚定的选择油车，他可能真的会对油车有种情怀啊。
1: 对，是的。
0: 然后那个水果兄长也一直说了、
1: 嗯、
0: 他说、
1: 哦、
0: 我是2013年的那个时候买的丰田花冠
1: 啊、嗯、
0: 还是卡罗拉的前一代，当时还是
1: 手动
0: 挡
1: 的。我的天哪，那你买的是真早、
0: 哦、
1: 而且那个时候还有一些手动挡的车。
0: 是，
1: 那目前你在这个路上应该看不到手动挡了吧、嗯、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董帅他说我是2013年30岁的时候买的第一辆车、
0: 啊、
1: 雪铁龙的爱丽舍、
0: 啊、
1: 第二辆车是2019年换的雪铁龙 C5、
0: 啊、
1: 以后我再换车我还是会考虑油车，因为我喜欢油车带来的机械感和操控感、
0: 啊、
1: 操控感、
0: 啊、操控感、
1: 啊、操控感。
0: 就很多人说那个油车的那种推背感
1: 啊，对，
0: 就那种
1: 电车也有好
0: 推背感，
1: 电车你只要给它调到
0: 了，推背感来得太快了点
1: 啊，所以它那个推背感你只要调到那个运动模式就有了。而且每一次我就在等红灯的时候，第一辆冲出去的永远是电车，油车要给它反应一下。
0: 哎，你说到这个我想起来了、
1: 嗯、
0: 就是因为我现在开的是油车，潘潘开的是电车、
1: 哦、对。
0: 然后我们其实有不同的一些体验哈、
1: 嗯、
0: 就是每次到红绿灯的时候，如果、嗯、在另外一条车道上跟我并排的是电车的话、
1: 嗯嗯、
0: 它一定是叮叮送就没了。
1: 然后油车一定是叮叮嗯，
0: 哎，这种感觉确实确实啊。所以就是
1: 太逗了，
0: 每个人可能喜欢的东西不太一样啊、
1: 嗯、
0: 然后阿雷有说，他说我24岁、嗯、当时提的是比亚迪宋 Plus
1: 哦，那也是我觉得他可能比较年轻，宋 Plus 因为出来的那个时间、哦
0: 通
1: 过这个来推断大家现在到底多大哈？
0: 对，销售比较好吗？
1: 对，我当时是被混动大空间家用首选续航不焦虑吸引的、
0: 嗯、
1: 现在选插混不抄底纯油、
0: 嗯、哦，
1: 这个续航我要说一下，我当时也在看这个到底是买混动还是纯油、
0: 嗯、
1: 但是后来我发现我在市区跑的时候比较多，不存在充电的这个问题、
0: 嗯、是，
1: 所以我就果断的买了纯电。
0: 就是要看你买这辆车它的大概率的用途是
1: 什么。对，你如果说大部分都是跑长途的话，那你当然是选混动的，对不对？如果你是就是在市区开的时候比较多、
0: 嗯、
1: 一年出不了几次省、
0: 嗯、
1: 那咱就果断的买纯电就 OK
0: 了。你如果在市区开的比较多的话、
1: 嗯、
0: 咱改骑电动车吧更方便。
1: 但是夏天如果说是雨季梅雨季节、
0: 哦、
1: 你骑电动车会不会嗯，
0: 就多少让我送孩子的上学路略显悲壮。然后那个
1: 大山
0: 婷婷、啊、
1: 哦，你先说
0: 啊、你是这条我刷这条。对，
1: 好的。
0: 然后婷婷说她说25岁买的欧拉好猫
1: 啊、哦，欧拉车也好可爱的，
0: 肯定是颜值
1: 嘛。我有一个朋友买了那个欧拉好猫，真的非常卡哇伊、
0: 嗯、
1: 而且它的那个颜色是那种怎么讲，那种绿叫什么绿，不是那种
0: 翡翠绿
1: 草绿，也不是那个靠近黄的那个绿、
0: 嗯、
1: 是有一点像
0: 孔雀绿那种，孔雀蓝、孔雀绿那种感觉，
1: 有一点点、
0: 啊、
1: 非常非常好看哦。对，就是复古的那种绿，而且它的内饰也是复古的那个颜色，哇，
0: 因为
1: 精致了。
0: 你会发现就是现在市场上哈，就是
1: 选择空间越来越大，
0: 如果就是很明显它的车型包括其他的一些东西是主打说针
1: 对
0: 女性消费者的话，
1: 对，
0: 那么它在颜值这一块、
1: 嗯、
0: 配色这一块甚至内饰的精致程

0: 对对对，
1: 完全偏向女性，
0: 它一定是根据女性消费者需求市场来设计这款车的。
1: 对，当时欧拉它还出了一款有一点点类似玛莎拉蒂的那个外观，
0: 哦，
1: 哇，也是特别吸引我，它有一个那个淡淡的紫，我当时也去看了，特别好看。
0: 然后邱一鸣，他说25岁，提的是小鹏 G3，当时是说智能座舱嘛，颜值也比较高，然后当时买的时候就很多人说，他说年轻人会喜欢，
1: 哦，
0: 我目前如果要再考虑换车的话，我一定还是电车，因为交互性太好用了。
1: 是是是，没错啊。大山他说我是29岁换的车，他是第一台是现代，哎，跟你一样哎。我们好像
0: 车型不一样，
1: 车型不一样，但是当时我们也去看了这款，
0: 有
1: 记不记得？
0: 它
1: 这个是，对，它这个是
0: SUV
1: 型的，对。他说他当时选的时候比较看重空间，还有合资的，当时比较便宜。
0: 是，
1: 他说当时因为去我家的路比较不好走，他说油车比较抗造，所以我现在不考虑换电车。哦，也有这个问题，确实是。如果你要回一些村里面，这个路况不是特别好的话，还是选择油车吧。
0: 你走川藏线的时候，你看有多少辆电车？
1: 你别说，真的有一辆电车开到了川藏线上，而且是全程都是非常非常淡定的那种，所有人都在频频回头看他。
0: 然后求匿名，他说我当时30岁的时候买的别克英朗，别克英朗当时也好火呀。
1: 哎，对对对。二环路上原来不是有一家那个别克店，我们当时还去做那个活动，还去了。哦，英朗那段时间。
0: 他说美系当时就感觉说整个质感啊内饰比较扎实。
1: 对。
0: 然后呢他说现在油车降价了，但是我不是很打算抄底，我觉得我现在还是在观望，
1: 还在观望一下，
0: 想换一辆电车。
1: 我觉得现在大家更务实了，就是自己现在目前家用的这款车没有到非换不可的地步，他是不会去换的。
0: 是。
1: 就是刚需吧，如果你真的是需要的话，那我们就换一辆这个性价比比较高的。那如果说没有的话，
0: 蛮开
1: 玩的这个心态比较少了，玩车的心态。
0: 是，然后思雨他说我28岁，提的是理想 L7。
1: 哎呀，经济状况挺好的
0: 啊。当时23年后增程式爆款啊，当时是说它的空间嘛，大5座，然后里头还配着冰箱彩电。
1: 哎，对对对，非常好。
0: 然后当时我就觉得说家用增程的话，就觉得已经足够了。他说我不会去看油车。那就肯定也是很年轻啊。
1: 是，我当时中间换卖了上一辆车再换下一辆电车，中间不是有个空档吗？刚好有一个朋友回老家了，他的理想 ONE 给我开，我开了一段时间，几个月吧，
0: 手感也很好，
1: 真的是非常适合我。6座，
0: 哎呀，
1: 太适合我了，我就喜欢开大车。有一段时间我甚至想买一辆小巴。公交车，
0: 你可能要重新考驾照了，你不是换车了。
1: 对对对，哎呀，太好玩了。
0: 然后剑锋啊，他说我当时是应该算了算时间是25岁，当时换的第一台车是马自达3。昂克赛拉。他说当时就觉得说他的
1: 颜值，昂克赛拉好像也是一个好像也是 SUV 是吧？
0: 马自达3啊，马自达3
1: 就是昂克赛拉，好像是 SUV 来着。是不是
0: 正常来讲马自达3不是家用轿车吗？
1: 忘记了，完全忘记了，因为马自达很流行
0: 的
1: 那段时间也是比较久远了。
0: 我知道最火的是马6嘛。
1: 啊，对对对。
0: 然后他说这个我觉得他设计啊操控都比较好，而且颜值也比较好看。他说我现在还是爱开油车，他如果要换的话，我大概率还是换油车。
1: 爱开车的人真的还是会选择油车的会多一些些。我去年有10天的时间都在开油车，就是去了兰州。当地的朋友给了一辆电车给我，油车给我。我整个在这个西北的沙漠雪山当中穿梭的时候开着油车，太爽了。而且西北它是晚上10点差不多天才黑。我就从下午4点多从张掖开到了敦煌的时候，凌晨开到凌晨，太美了。我一会儿我就要叫一下后面的两个小朋友说赶紧起来看一下，哇，现在天要慢慢的黑了，好漂亮好漂亮。一路上都在让他们看这个旁边的过去的这个风景，太美了。那个时候幸好是开油车，太方便了。
0: 然后最后再盘点几条啊，求匿名，他是14年的起亚 K3， 当时
1: K3 当时也非常火。
0: 是，他说应该熟悉那车的老司机都知道，那个车还是挺靠谱的。
1: 我们孙妈当时就有开 K3 嘛，是吧。
0: 然后那个 MC 就说马3是轿车。 车嘛。
1: 哦，轿车，
0: 我记得轿车家用轿车。
1: 啊，那他当时有一个那个大红色的那个，是不是也很火？是吧？那个颜色刚出来的时候，视觉冲击力特别的强。
0: 马六是大红色和蓝色，
1: 哎，是吧？是吧？
0: 是比较多。哦，

0: 记得对比较多，
1: 是是啊，因为今天在聊这个车嘛，其实我觉得不管是电车还是油车，
0: 适合你的，
1: 对，适合你的其实就是最好的。那有人追求这种推背感，有人追求速度，有人说，哎，我考虑到说我要省油，
0: 哎，
1: 我要省钱，我觉得保养起来更方便，
0: 是的，
1: 就是可能出发点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真的要感谢时代的进步啊！
0: 对对对，让我们拥有了这么多的选择权，
1: 是
0: 吧？
1: 是是
0: 是
1: 啊，好了好了，那今天陪伴您的先到这儿了，我是陆欣，
0: 我是潘越，
1: 那咱们约好了，明儿见啊，
0: 拜拜。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9: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华语 TOP 新歌榜。

0: FM 101.3 Favor Radio。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视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2: 北京时间2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老王，你的安全帽呢？
5: 哎，前面睡迷糊了，忘记带了。
4: 哎呀，你这样可不行，你想想，我们这一天天辛苦干活是为了谁？不就是为了我们的家人吗？
5: 哎呦，多大点事啊，就一会儿我没带能发生什么事啊？你要不要这么夸张啊？
4: 安全问题可不能开玩笑啊，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老婆孩子想想啊，这安全不能忽视啊。哎，快退后，当心啊。
6: 安全。

生产路才是平安回家路。八九三，先听为快。郭靖最新出的单曲《半日闲》。

身在临涧无人知晓，才又感到盛典心跳。一首带着浓厚生活哲思与东方美学韵味的作品，是一种在诗词韵律中打捞生活的诗意与留白。陈可辛作词，李方瑞作曲。郭靖半日闲。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了，其实刚刚开始能当驸马是权力和地位的体现，那作为最强赘婿的驸马，后来地位为何高开低走呢？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驸马来源上仍然和两汉相近，但他们的地位却比汉朝的同行们更高一些。驸马之一的何晏是扶石御石散的首创者，他爱人不浅，晋王室驸马王敦、桓温等人在东晋年间甚至干出了攻进首都诛杀皇帝心腹或废立皇帝的事情。在这期间，表面上看似驸马的地位得到了空前提高，实际上是世家大族的地位大大上升。此时天下动荡，王朝更迭频繁，皇权地位下降，顶级门第如南方王谢和北方崔卢等大族，在前朝皇宫一次次被推翻时依然能够坐看云起。在这样的情况下，能迎娶公主的人要么是皇帝想拉拢的，要么他们的地位和皇帝地位的差距已经不那么大了。隋唐时期的驸马基本都是关陇集团出身的高门，其中最有名的是迎娶李渊之女平阳公主的柴绍。柴绍的家族在唐朝建立前的地位虽然不如李渊家族高，但族中从爷爷辈开始就历任高官，到唐太宗时期也有把公主赐婚给跟随自己的功臣或功臣之子投降过来的突厥贵族。这个阶段最有名的驸马是唐

唐太宗的驸马，高阳公主之夫，名臣房玄龄之子房遗爱。不管这位驸马是否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容忍了老婆同和尚辩机的私情，但是大概就是从房遗爱开始，随着唐朝统治的稳固和世家大族垄断地位的逐步下降，驸马的地位也开始下降。这还没说完呢，驸马的地位没有最低，只有更低。整个唐朝有出嫁记录的公主有100多位，但是真正有成就的驸马只有柴少和醉打金枝中驸马原型的郭艾二人。偏偏这两个人的成就主要是继承和发扬了本家族的政治遗产，和娶了公主似乎没有什么关系。相反，唐朝的驸马光被处死的就多达20人，堪称高危身份。唐朝时公主拥有开府的权利，而驸马在政治上通常只是公主的附庸。在这里，男人往往变成了要遵守三从四德的一方，在女方死后还要为其守丧3年。私生活上公主有一定自由，驸马则没有纳妾的权利。那驸马的地位能低到什么程度呢？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用一个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
1: 我这是410，
2: 我412。
3: 我这航班熔断了，说是要干出一天。
2: 我现在在酒店的房间里，门也出不去。
4: 10万什么时候拿过来？
5: 梦里的，快打鬼来报。
6: 怎么就能把生活过成现在这个样子？
7: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管虎执导、黄渤、闫妮领衔主演的电影《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男人由黄渤饰演，女人由闫妮饰演。这两位飞机同时落地，入住了同一家酒店，成为了一墙之隔的邻居。不够隔音的房间暴露了男人和女人因为生活暂停陷入的困境，健康、家庭、婚姻、经济，成年人的生活里从来就没有容易二字。当各种各样的烦心事蜂拥而至的时候，人生的惊喜也不期而遇。两个陌生人在艰难时刻给予了彼此温暖的善意，治愈了对方濒临崩溃的内心，更让他们遇见了更好的自己。
8: 你等一下，
9: 我的劳动你给我回不了家，我着急。
10: 我在车里领导回来，其实我都不错。
7: 这次是管虎与黄渤这对老搭档的第11次合作，也是黄渤和闫妮的屏幕首搭。影片更是特邀了知名作家刘震云担任总策划。作为华语文坛极具现实洞察力和人文厚度的作家，更是为影片赋予了现实质感和深度。一次偶然的相遇，21天的相处中，两人彼此陪伴，找回前行的勇气，解锁生活新的

可能更传递出了允许自己歇一歇再出发的治愈力量。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讲述了一段笑中带泪、充满生活洞见的异乡相逢故事的电影《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美丽，下期见。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2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八九三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FM 89.3，
4: 最新榜单第10名，我。

0: FM 89.3 Favor Radio。
1: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六十公里开车时低头看他，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五十米。
2: 你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
1: 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二十米。
3: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2: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1: 好像做对了事儿反而成了异类。
2: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1: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2: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1: 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2: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3: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倾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倾城时光。倾城时光。

0: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2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先听为快。
4: 韩维维最新主的单曲《莫衷》，编曲层叠铺展如松烟入墨，弦乐翻涌处晕开女儿家初衷的细腻与痴情，更带着家业传承的铿锵分量，以墨为我痴狂，奉我星光。电视剧《家业》主题曲。

0: 为墨庄。
1: 5、4、3、2、1，
2: 老师，老师，红灯变绿灯啦，我们可以走啦。
3: 嗯，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等绿灯吗？
4: 我知道。
2: 行人灯是红灯的时候，车子很多，小朋友们不能过哦。
4: 妈妈说了，要等绿灯的时候才过马路的。
5: 红灯时我们不能过马路，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哦。
3: 对，小朋友们真棒。
2: 红灯停，绿灯行，893小主播提醒叔叔阿姨们，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0: 加点苦，加点苦，还是要将得不到思念变成祝福，实在是太难了，
1: 还是真心的祝福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2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3: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2: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4: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8-9-3，清晨时。

0: 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生得意须尽欢。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倾城时光，一切都是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四。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

0: 林哥，这个节目快录完了，但我有件事想做。
1: 什么事啊？
0: 我可以跟你一起唱 KTV 吗？
1: 来啊！

0: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倾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倾城时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5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边。
1: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北京时间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老王，你的安全帽呢？
1: 哎，前面睡迷糊了，忘记带了。
0: 哎呀，你这样可不行。你想想，我们这一天天辛苦干活是为了谁？不就是为了我们的家人吗？
1: 哎呦，多大点事啊，就一会儿，我没带能发生什么事啊？你要不要这么夸张啊？
0: 安全问题可不能开玩笑啊，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老婆孩子想想啊，这安全不能忽视啊。快退后，当心啊。
2: 安全生产路才是平安回家路。
3: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新城时光，一切都是刚刚好。

记忆微笑，只为我全宣誓的理想。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

0: 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2: 黑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2: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2: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2: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2: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1: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8-9-3华语 TOP 新歌榜，
6: 最新榜单第10名草佑。

0: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FM
1: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1: Sunshine City。

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呢，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依依。这首歌来自郝云，如果来生还能遇见你。我刚刚进来的时候碰到了 Cici， 昨天晚上因为我们就在晚高峰的节目当中搭档过了，今天早上继续见到他，突然间有一点恍惚，我们俩从早到晚真的是，但是幸好早上陪伴大家的三个小时的快乐的时间还是非常非常值得期待一下的。我们福州这几天都知道特别特别热，一路接近37度，傍晚的时候还非常非常的闷热。我相信这两天如果待在家里的朋友一定发现了，你一天24个小时可能没有一个小时这个空调是闲下来的，所以燥热的天气总是会让人想起一些有的没的，藏在心里的，或者是还没有来得及好好收尾的一些人和事儿。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就送给正在听节目的依依，不要急躁，要心静自然凉啊！我们郝云的民谣总是能够给人这样的感觉，因为它特别贴近生活。这首歌词唱的就是两个人从新鲜到平淡，然后从无话不谈到慢慢的客气，慢慢疏远的这么一个过程。虽然这个天气特别适合想念，当然也要记得好好的跟过去告个别。北京时间7:09，这里是89.3福州音乐广播，我是潘月。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到10点，三个小时我们一起来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豆宝乐天，这首歌的名字叫《该摆就摆》。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好像是网络上一个特别火的一个解压神曲，该摆就摆，也是很多年轻人的一个

怎么讲呢，是一个情绪的解药吧，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个情绪的解药。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讲到了舒压的这个问题，怎么样来舒缓你自己每个人的压力，大人有大人的压力，孩子有孩子的压力，马上高考的这一帮孩子们的压力可能是前所未有的高的大的，所以怎么样来帮助他们舒缓压力呢？听音乐就是最棒的一种方式，慵懒的、流行的、节奏利落的，或者是旋律轻快的，这种都特别适合，尤其是这种抓耳的音乐特别适合。7:13，马上继续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视笑嘻嘻呀。他今天想听到的依然是纯妹妹的歌，他说今天想听到单依纯第二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我表示理解。这首歌非常的特别，听起来有一种90年代 disco 的感觉。

表示理解，这个曲风非常的特别，我看了一下才知道原来是常石磊的作品。这种慵懒的 R&B 的加轻摇滚的这种古典，还有一点淡淡的电子氛围，特别适合常石磊。加上单依纯本身这种标志性的气声，加上它里面还有一点点真假声的这个转换，听起来特别微醺，特别像一个对话一样。7:17，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了。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呢，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Elward。今天他想听王 OK 和洪佩瑜唱的一首歌，在很多很多朋友的单曲循环的歌单当中也有这首歌，并且在很久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曾经有一段时间单曲循环过这首歌，这条小鱼在乎。

这首歌的名字叫《迷人的危险》，很多很多年之前了，应该是十几年之前的一首歌了。作词人是姚若龙，作曲是林迈克。7:25，这个小节我们要听到的最后一首歌哦，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AI 朱明，马上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明峰师兄。他今天想要听到的歌来自万妮达，一个从我们福州走出去的歌手，他来演唱我们福州的市花《茉莉花开》。相信各位在很多的综艺节目当中也应该看到了万妮达在极力的宣传普及我们福州话。当然了，大家在娱乐之余也可以听到非常美的福州话，也可以看到福州非常美丽的市花。这首歌《茉莉花开》送给你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2: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1: 好像做对了事反而成了异类。
2: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1: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2: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1: 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2: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3: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4: FM 八九三，福州音乐广播。
3: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很舒服很治愈的一首歌，来自陶喆的流沙，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GoFun。 当然除了爱情，我觉得生活当中的很多很多的事情都像流沙一样，包括亲子关系，你越想要紧握它，越要适当的松松手。如果你想要让很多东西在你的手里面能够久一点，牢固一点的话，那么就请学会分手吧。整首歌我最喜欢的一个部分就是我听到淡淡口琴的那个时候，我觉得太美妙了，加上陶喆本身的声音就是真假音转换的非常非常的自然，所以让我觉得有这种明知不可而为之，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这种沉溺感。7:35，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送给 GoFun， 接下来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左满意，来自陈珊妮的这首歌《香水》。

这首歌来自陈珊妮版本的香水。刚刚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爱财圈圆圈也想要点这首歌，他只不过想点的是谢霆锋的版本。这首歌是陈珊妮送给谢霆锋的少年的暧昧和沉沦。我们听到了原唱，又听到了翻唱，当然气质完全相反。我们听到了谢霆锋的版本是非常的摇滚的，很青涩，很倔强的感觉，唱的应该是被香水困住了。但是陈珊妮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版本比较的慢，比较的冷，编曲也非常非常简单，就是听到了一点点的钢琴和一点点的贝斯，所以在陈珊妮的版本当中没有很激烈的情绪，就是很平淡的在讲故事。所以这首歌到底喜欢哪个版本呢？7:40，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二，汤令山的颜色，这首歌的作词作曲都是汤令山。

这首歌是写给母亲的一首歌，而且发布的时间也是在母亲节，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二。年少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觉得父母的这个或者说长辈的叮嘱比较的唠叨，也比较的繁琐，但是当我们慢慢的长大成人，成为了父母，站在曾经长辈的位置上，我们也会这样的引导教导自己的孩子，很多情况下这个说的话都是脱口而出的以前父母教给我们的话，或者他们说给我们的那些道理。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这个不是简单的模仿，是爱的一个轮回和延续，从前的不理解到现在的彻底的读懂，所以在这里面包含了很多很多的期待和爱护。7:45，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吧。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婉婉提王心凌，这首歌的名字叫《年年年年》。

九三，先听为快。玫瑰，玫瑰。国际音乐推荐，动力火车主打单曲《玫瑰玫瑰》。

柔美歌词配上一个硬汉感的复古 funk 节奏，有种特别的冲突美。跨时代创作、取样与合作，葛西瓦热闹助阵，王志平、张博彦、陈信言联手创作词曲。

这是一首武侠大片儿，三国武侠大作，这也是真三国无双赖的一个主题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刘老师，曲周杰伦词方文山，编曲钟兴明，所以我们听到了很多很多的弦乐的铺底，特别像千军万马压阵一样。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周米 Jolin， 听说爱情回来过。

九三，先听为快。郭靖最新出的单曲《半日闲》。

0: 身在临涧无人知晓，才又感到盛典心跳。一首带着浓厚生活哲思与东方美学韵味的作品，是一种在诗词韵律中打捞生活的诗意与留白。陈可辛作词，李方瑞作曲。郭靖半日闲。
1: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北京时间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8-9-3，先听为快。韩维维最新主的单曲《莫庄》。

曲层叠铺展，如松烟入墨，弦乐翻涌处晕开女儿家初衷的细腻与痴情，更带着家业传承的铿锵分量，以墨为我痴狂，奉我星光。电视剧《家业》主题曲《

0: 为墨庄。
1: 5、4、3、2、1，老师，老师，红灯变绿灯啦，我们可以走啦。
2: 嗯，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等绿灯吗？
3: 我知道。
1: 行人灯是红灯的时候，车子很多，小朋友们不能过哦。
3: 妈妈说了，要等绿灯的时候才过马路的。
4: 红灯时我们不能过马路，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哦。
2: 对，小朋友们真棒。
1: 红灯停，绿灯行，893小主播提醒叔叔阿姨们，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0: 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微笑，种下一天的阳光，把音乐装进车厢，把烦恼抛出窗外，跟着节拍感受律动的城市。
1: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0: 893，日光倾城。